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业认准5城3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5城3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5城3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箭头姚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

0: 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箭头摇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

0: 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趁燕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1: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0: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箭头摇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

0: 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

0: 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3: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3: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71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

0: 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一对一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

0: 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杨大佛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佛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佛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一对一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哪怕锄头锈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你脸上的汗珠掉土里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箭头姚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

0: 齿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5: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5: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5: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7: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8: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7: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8: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7: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8: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9: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0: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9: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0: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11: 电影可以说了，
12: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电影，
13: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继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后，国共两党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分散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参加抗战，达成共识。10月12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改编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简称新四军的命令。新四军继承了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和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光荣传统，在3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孕育和铸造了铁军精神。那么在中国国产电影之中，反映新四军北上抗日的影片有一部非常经典，就是《东进序曲》。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东进序曲》的故事。《东进序曲》是由华晨执导，顾玉章、索云平编剧，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

0: 李岩、张中英、张宪等主演的战争影片在1962年上映。影片描写了新四军1940年东进抗日的一段史实，在围绕敌我争夺战略要地桥头镇这个中心事件上，展开了政治和军事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通过一系列紧张曲折的故事，展现了公开的微妙的较量，影片拍摄的细腻真实扣人心弦。1962年彩色故事片《东进序曲》全国上映，这部反映江都郭村保卫战的红色经典电影，那么从上映起就凭借曲折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造型掀起了观影热潮。1963年这部影片获得总政治部的优秀影片奖。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0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多方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乘机消灭这些坚持抗日的人民武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这一大背景下，我新四军挺进纵队1000余人，在司令员孟契宇的率领下，准备向苏北日寇据点桥头镇发起攻击。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时赶回来的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炳光向司令员孟契宇传达了上级的指示。
1: 谈谈江南情况吧。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长江以南。
2: 投降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1: 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61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2: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1: 你来看，
2: 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1: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2: 嗯，
1: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2: 对，
0: 在江苏的国民党苏鲁皖部是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南京汉奸汪精卫都想把他抓在自己手里。韩德勤派蒋公任前来委任刘士仪和刘玉坤为苏鲁皖剿共正副总指挥，让他们对抗共产党，破坏抗战，直接向新四军挺进纵队动手，阻止江南新四军主力过江。新任命的总指挥刘士仪见形势棘手，便决定出走他处，由副总指挥刘玉坤去应付局面。此时我新四军挺进纵队在东进途中粉碎了敌伪和顽固派的夹击，攻占了苏北日寇据点桥头镇。苏鲁皖区第一纵队司令爱国军人周明哲原本准备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镇，却被刘玉坤撤了回来。正当新四军准备乘胜歼灭逃跑的日军时，遭到了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贺占奎的阻拦。这时聚集在刘玉坤指挥部的顽固派和汉奸的代表极力主张出兵向桥头镇的我军进攻，以便挑起内战。于是刘玉坤一面派人去接管桥头镇，一面调集人马对我军采取包围之势。面对当前的复杂情况，挺进纵队司令员孟契宇和政治部主任黄炳光召集大

0: 家一起分析了形势。
1: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流中立。江州二流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流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流是可能争取的。
2: 万一江州二流蛮不讲理呢？
3: 完全可能。江州二流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韩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1: 对，如果江州二流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
3: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0: 我挺进纵队司令员孟细雨在内战一触即发之际，派政治部主任黄炳光前往江州谈判。黄炳光抵江州后，第一时间走访苏鲁皖部第一纵队司令周明哲。
4: 黄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3: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4: 一言难尽呐、啊，请。棘手啊，很棘手啊。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3: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4: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3: 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处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
4: 我虽是个行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3: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0: 这时得知消息的刘玉坤九姨太派贺占奎带着人闯了进来。
4: 贺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5: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这是要造反呢。弟兄们，
6: 干什么？
5: 没你事儿。姓黄的，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本人。
3: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5: 哼，给我绑起来！男人，
7: 快走！快走！快走！
4: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5: 哎，对了，枪了！快走！快走！
0: 周明哲申明团结抗战大义，挺身而出为黄炳光解了围，又力劝黄炳光不必去冒险谈判。黄炳光仍然决心复兼吕威，前去争取刘玉坤团结抗日。在谈判的时候， 黄炳光处在顽固派伪代表的包围之中，他正气凛然，有理有节，言辞驳斥，舌战群敌。
3: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8: 贵军有何高见？
3: 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8: 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
3: 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
8: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贵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3: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9: 不行啊，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3: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9: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3: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9: 哦，
3: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10: 王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3: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战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10: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3: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诉之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内中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
9: 汪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11: 朱司令说的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嗯，
12: 那好吧。
11: 李副官，
12: 有，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13: 是。
0: 刘玉坤见手下一个个败下阵来，连忙叫人送黄炳光去休息。说是休息，实则是把黄炳光软禁了起来。最终刘玉坤在顽伪代表的诱逼下，终于不顾我方规劝，打响了挑衅的第一枪。刘玉坤的进犯遭到我军的坚决反对， 我军出骑兵袭击敌人的后方，使敌人进攻的部队前后挨打，遭到惨败。其第二纵队司令石中柱被我俘获。刘玉坤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愤然向不愿参加打内战的周明哲问罪。段泽民和顽固派代表蒋公任密谋，企图暗害周明哲。周明哲当场击毙了段泽民，率部起义。此时新四军主力部队已过长江，抵江州城下，刘玉坤退守城内，束手无策。委婉代表乘机诱逼刘玉坤投降日寇或投奔韩德勤，以便继续反攻。这时躲于他处的刘士仪知道情况危急，匆匆赶了回来。我军为挽回投降危机，力争时局好转，释放了石中柱，向对方提出停战言和，只要放弃反共，共同抗日，既往不咎的主张。刘士仪在我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同时为了保全他自己的实力，就去向被囚禁的黄炳光赔罪。
12: 黄主任，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倒是令人痛心。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现在我后悔不已呀，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3: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12: 一定一定一定。
0: 我军终于突破重重障碍，在人民的热烈欢送声中，浩浩荡荡踏上东进抗日的征途。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了战争影片《东进序曲》。八一电影制片厂1962年拍摄的这部影片，系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创作演出的同名话剧改编。该剧取材于新四军挺进纵队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而进行的一次郭村保卫战。这一典型的以少胜多的战斗，为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开辟了道路，成为新四军抗战史上又一光辉篇章。对于《东进序曲》所依据的这段斗争史实，编剧顾宝章、索云平并不陌生，尤其是1939年即投身新四军、长期从事战地文化工作的顾宝章，很早就听到过有关郭村战斗的种种叙述和传说。为了创作该剧，他们又专门搜集查阅了回忆文章，多次访问有关当事人，再经过概括、想象、提炼等艺术加工，只用了20天功夫就写出了初稿。时值郭村战斗发生18周年，便直接取名为《保卫郭村》。随后屡经排练、演出、讨论，竟花了1年多的时间，其中大改3次，小改无数次，话剧本子才得以定稿，剧名也由《保卫郭村》《大江东流》《时代历程》，最后定名为《东进序曲》。话剧《东进序曲》在南京军区首演得到肯定，被推荐参加于1959年5月举行的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又受好评。著名作家老舍就以武戏文唱的比喻盛赞该剧的独特构思和风格。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由陈毅作原词，新四军军部集体改词，何士德谱曲，中央乐团合唱队演唱的新四军军歌。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

0: 行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建投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6: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7: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6: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7: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6: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7: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8: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9: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来听来自青岛的一位音乐人王志新创作的两首体育歌曲。说到王志新啊，那可是青岛的一位资深的音乐人了。他1987年入行至今，作为歌手曾多次在省市以及全国的比赛中获奖，个人著有原创歌曲近百首，参与策划导演大小综艺晚会数十场，并多次跨界策划体育赛事、网络剧以及各种时尚活动。在多年前，他爱上了一项体育运动，那就是飞镖啊。他不光是喜欢，而且一路呢在多个比赛中还取得了多项优异的成绩，因此多年来在国内镖圈也是声名远播，路人皆知。作为飞镖圈的老大哥，他多年以来呢一直致力于飞镖运动的普及和推广工作，从赛事的组织、裁判、参赛到飞镖俱乐部的创办、飞镖选手的培养，可以说在飞镖领域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所以有句话呢放到他身上是非常合适的啊，那就是不会扔飞镖的音乐人不是好导演，是吧？接下来听到的就是由他创作、宋英志所演唱的一首《期待那一刻》。这首歌呢在刚刚结束的动感青岛体育原创歌曲评选中拿到了冠军。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王志新，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原创体育歌曲《期待那一刻》。这首歌呢是以一个运动员自我的这个视角啊，描述了他坚持不懈、刻苦训练、经历无数坎坷挫折仍坚持不懈追逐内心梦想、渴望五星红旗升起在赛场那一刻的心路历程。那这首歌呢是由我自己作词作曲，由我们青岛优秀的青年歌手宋

0: 期待那一刻。接下来呢是王志新创作的另外的一首歌啊，这是献给青岛马拉松五周年的歌曲，叫《运动青岛》。歌曲依旧是由青岛歌舞剧院独唱演员宋英志演唱。这首歌呢是热情洋溢、健康奋进，澎湃的旋律中流淌着青岛市民对马拉松运动的热爱，画面则展现了赛场内外团结、友好、坚持、向上的正能量，反映了梦想与激情的马拉松精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王志新，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我的原创歌曲《运动青岛》。那这首歌呢是我们的青岛市前体育局局长车景华先生也是晨跑的时候啊，经过我们海边许多的美景产生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感触啊，觉得特别想要歌唱家乡的美好，也歌唱一下这个运动的这个美好，所以说就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呢是由车景华局长作词，由我来作曲，由我们著名的青年歌手宋

0: 项歌曲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2020年，一条被称为中国的最美公路G7京新高速全线贯通。作为G7进入新疆的门户，义乌成为无数自驾一族梦寐以求的旅游胜地。这里有无数天造地设的人间美景，也有数不尽的传说和故事，还有可以沁人心扉动听的音乐。2020年，义乌县诚邀国内知名音乐创作人老兵阿格以及中国好声音歌手塔斯肯、土洪江、陈植、杨山、张想想倾力打造西达义乌全新旅游音乐专辑。西达义乌、乃楞格尔的夜、蝴蝶新娘等十首优美动听的旋律，十处美丽的风景，陪伴你畅游义乌在路上。接下来就一起来听由海滨作词、老兵阿格作曲、土洪江所演唱的《蝴蝶新娘》。

这首歌呢，同样是由海滨作词，老兵阿格作曲，由杨山所演唱，叫《一无胡杨》。蝴蝶新娘和《一无胡杨》是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推荐。

0: 的，听过了大美新疆，最后再来听一首来自山东济南的音乐人陈岩的原创音乐作品。这是一组组曲，集合了他十年间的音乐作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陈岩，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原创歌曲《雁过留声，走过岁月的歌》。

一张灌满霜花的脸。从接触流行音乐到成为原创歌手，对音乐的热爱是我的动力。十年间遇到过许多阻力和压力，我还依然奔跑在音乐这条赛道上。

过流声，走过岁月的歌，既是对十年原创音乐之路的小小总结，也是对开启下一个十年的美好期许。也许这首歌并不是那么的完美。

0: 雁过留声，走过岁月的歌，是一首时长7分48秒的组歌，分为两个篇章。第一篇叫做《雁过留声时空纪念册》，是由6首本人原创歌曲组成的串烧歌，其中包含充满现实矛盾的广东歌《献》，包含埋葬一段情感的绝情的邂逅，包含随队走访孤儿院以后。
1: 53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53春夜认准53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53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和53春夜认准53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
1: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扬大佛情，圆学子梦，
1: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

0: 力，让爱心延续。
1: 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由于大货车、校车等车型个体大，存在较多视线盲区，所以对小车来说，大货车的潜在危险性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大货车，应该怎么来避让才更安全呢？面对校车，如何避让才能不被扣分罚款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有效避让大货车和校车。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来聊聊怎么避让大货车。第一啊，被尾随时赶紧变道，避免被大货车追尾。开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大货车长时间在后面跟车，一定要尽早的变道，离开大货车所在的车道，避免大货车司机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追尾事故。第二，等信号灯时，时刻警惕后方驶来的货车，一旦看到货车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可向相邻车道紧急变道，以减少货车的伤害。第三，避免尾随货车，能超车的时候尽量超，跟在大货车后面，视线往往会被阻挡，无法对前方的路况做出预判。如果大货车出现紧急变道、急刹车、货物掉落等情况，我们很可能面临反应不及时出现的危险，因此要尽量避免长时间跟在大货车后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完成超车动作。继续来听歌吧。

0: 科学避让大货车第四条，尾随大货车时要保持足够的距离，随时准备刹车。在超车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应注意与大货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也能及时刹住车。如果发现前方大货车突然停下了，也要赶紧刹车。记住，这时不要超车，应该先观察分析大货车停下的原因，避免盲目超车引发事故。第五呢，货车右侧的盲区较大，避免长时间逗留。大货车车身又长又高，导致车辆盲区也比较大，尤其是右侧的盲区，这个区域对于小车来说是十分危险的，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大货车的右侧。第六点，注意观察货车动向，不要盲目超车或者躲避，不管在行驶过程当中还是在停车等待的过程当中，都要搞清楚大货车的动向，确认安全之后再超车。
1: 窗外的天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科学避让大货车的第七条，及时用灯光提醒。遇到大货车，灯光的使用很关键，尤其是在夜间超车的时候，用闪远光灯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提醒大货车司机注意到你，这时灯光比喇叭好用。第八点，对向货车开远光灯，自己降速，这是最安全的。夜间会车时最讨厌的就是遇到开远光灯的货车，即使闪了远光灯提醒对方，大货车的司机也不一定会切换近光灯，这时呢还是自己降速最安全。第九点，遇到大货车在应急车道停车的时候，尽量在内侧车道行驶。如果遇到大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应该小心地从他们身边行驶，如果可以尽量提早变更车道，以免大货车司机突然出现或者突然启动车辆造成事故。

在恶劣天气下遇到大货车要格外注意，尤其是雨雪天，如果想超车或者被大货车超车，小车应该加大雨刮器的刮水速度，避免被前方或者是侧方的大货车车轮卷起的水雾遮挡视野，消除安全隐患。由于大货车自身结构、车况还有司机个体差异等等这些情况，对路上的小车来说的确这是个危险的存在，所以面对这些大家伙，小车应该要及时躲避，科学躲避才能确保安全。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如何避让大货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聊怎么避让校车。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箭头姚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汽车与音乐的总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近日啊，有这样一条消息啊，一辆校车在路边停靠，车顶警示灯点亮，位于校车左后侧的停车提示牌弹出，这时与校车相邻车道上的一辆车做出了停车避让措施，但是跟在他后面的车辆却不停地按喇叭催促，甚至有的车辆直接绕过校车和停车避让的车辆，从校车旁边快速驶过。但很快这些没有避让校车的车主呢，被交警部门口头警告了一次，如果下次不按规定避让校车，将会被处200元罚款，记6分的处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稍后为您揭晓。

校车停靠上下学生，这是校车通行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关键节点。因此在吸收借鉴了国外校车制度的成功经验之后，赋予了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时的特别通行权利。规定当中要求校车在同方向只有一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后方车辆应当停车等待，不得超越。校车在同方向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校车停靠车道后方和相邻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其他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减速通过。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是使用灯光催促校车。如果社会车辆遇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时不按规定避让校车的，将会被处200元罚款，记3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日常中遇到校车，看懂校车的灯光和标志很重要。如果看到校车在路边停靠，同时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和停车指示标志，这就是要给后面的车辆明确的警示信号，必须要停车等待，避让校车。如果没有看到校车打开这两个信号标识，可以视为普通的社会车辆，不必让行。根据规定，如果在单车道和双车道上看到校车的停车指示标志，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只有在同方向三条以上车道时，我们才可以从与校车相隔至少一条车道的道路上减速通过。注意，这里必须是减速通过，在超越校车之前必须踩一下刹车，为的就是尽可能的降低危险的可能性。

看到校车的危险报警和停车指示标志之后，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是使用灯光催促校车，因为催促校车同样属于违章行为。简单来说，校车避让要遵循两条道原则，校车停靠车道与相邻车道需要停车避让，其他车道要减速慢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论后车如何催促，都要坚决的停车等待，否则将会面临违章处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箭头姚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周末大头和女朋友去逛街，女朋友看上了一款包包，于是撒娇地和大头说，
12: 大头亲爱的，我想买这个包包。
13: 亲爱的，咱们家里不是还有包吗？
12: 可那是冬天的呀，现在都已经夏天了。
13: 夏天？你的包还怕热吗？再说了，热不是有防晒霜吗？
12: 哦，对了，我的防晒霜也用完了。
1: 德华，我昨天看电视，说研究表明80%的男生都找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
13: 哦，那剩下的20%还是不错的嘛。
1: 问题是剩下的20%连女朋友生不生气都看不出来。铁柱心情沉重，声音沮丧地给媳妇儿打电话。
13: 老婆，最近运气太差了，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他说呀，我60岁的时候有个劫。
1: 是吗？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是不给我说清楚算命的钱是哪儿来的，我就让你今天晚上在劫难逃。
13: 老王晚上睡得正香，老婆啪抽了他一巴掌，老王怒目圆睁，老婆说道，
12: 老公，生气是无能的表现哦。
13: 老王想了想，做了几个深呼吸，露出晴朗的微笑。老婆反手又抽了他一巴掌，说，
1: 有气不敢生，比无能还无能。
12: 买了一袋干脆面，吃了一半就放桌子上了，不一会儿发现家里傻狗把嘴伸进袋子里吃得正带劲。我家的狗那可是我妈的心头肉，我可不敢怎么地它，只好喊我妈来教育它。只见我妈过来一巴掌打到狗的嘴上，边打边骂说，哼，那种垃圾食品也能吃吗？啊，吃那些个没营养的干嘛？你这个傻狗。
1: 刚刚有人打电话是这么说的，
14: 您好，我是神童。
1: 大头当时就火了，顺嘴就来了一句，
15: 你是神童，我还是超人呢，滚。
1: 大头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之后收到了短信，
13: 超人大哥，快递你自己飞去公司取吧。
1: 哎 哎呀，原来是申通啊，打

0: 头非常的后悔。
1: 神通大哥，神通大哥，你楼下等等我，是俺听错了，大哥你别走啊。
2: 在我老丈人家呀，我儿子到处找糖罐，找到之后就要让我丈母娘给打开。我对我丈母娘说了，我说千万别给他打开，小孩子不懂事儿，你看他现在牙齿都长蛀牙了，不能太宠着他。结果呢，我丈母娘拉长了声音说，
3: 我当然要宠着他啦，他上个星期还在一个老糖罐里帮我搜到了3000块钱呢。
2: 珍珠啊，你说为什么书籍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呢？
3: 那是因为当我们对它感到乏味厌烦的时候，就可以不看，把它搁下，不论搁多久它都不会生气的。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语文课上，老师留作业让背课文，第二天老师考背诵，叫到了大头，大头没背下来，只能硬着头皮说，
7: 老师我只背下了前两段，能不能给融通一下？
3: 好，没问题，宽容你，前两段不用背了，从第三段开始背吧。
5: 高帅领到大学毕业证那天，爸爸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箱子，语重心长地说道，
2: 儿子啊，20多年过去了，20年前我跟你妈放弃了国企工作来创业，一开始我们身无分文，然后3000、5000、1万，后来20、50万，直到现在粗略统计了一下，我们有500万了。
5: 大头一听这话，感动得热泪盈眶，直接说道，爸，没想到你们老两口还给我攒了这么多钱，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报答你们。
2: 儿子，现实呢是跟你的想法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差距，这些呢都是借据，你收好了，爸妈这辈子估计还不清了，就得靠你了。
5: 刚结婚的时候吧，我就喜欢留长指甲，老公就劝我，
2: 长指甲呀不卫生，以前我爸经常给我妈剪指甲，你看现在我没关系，我为你剪指甲。
5: 听完之后那真是满满的幸福感呀。等剪完之后呢，就听我婆婆悠悠地对我老公说，
7: 你爸是怕我挠他，你以为你爸是好的？你真是你爸的好儿子，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范于未然呐。
5: 哎呦，可怜的我，原来不知不觉就被缴械了呀。老王的媳妇儿拿起鸡毛掸子不停地追着小王打，老王看见了冲过来护住了儿子，
2: 有话好好说，干嘛打孩子呀？
5: 我问他兜里的钱哪来的，他就是不说。
2: 老王和颜悦色地跟儿子说，来告诉爸爸钱是哪儿来的呢？
5: 小王摇着头说道，
8: 爸爸我不能说。
5: 老王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打了小王一巴掌，
7: 钱到底从哪儿拿来的，放回去。
5: 小王擦了擦眼泪，咬了咬牙，深深地看了老王一眼，走到门口把钱塞回了老王每天锻炼穿的运动鞋里。铁柱的媳妇儿在化妆，铁柱在旁边不停地转悠，
2: 媳妇儿，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买口红呢？一个都没用完又要买一个新的。
3: 哎呀，小时候上美术课，别的同学都有18色水彩笔、32色水彩笔，而你却只有一支铅笔，你什么感觉啊？
5: 大头和王美丽聊天儿，
2: 听说昨天你去相亲了，美丽，遇见了2个男人，
7: 一个开80多万的车，一个开了100多万的车，你竟然还没同意，你也太高傲了吧？
5: 哎，
9: 别提了，昨天感觉到了深深的欺骗，什么80万、100万，那都是他们汽车的公里数。大头的合租室友特别懒，衣服堆了3个月，终于要洗了。只见他拿了个盆，倒了半盆水，把衣服放进去，然后倒上洗衣粉，蹲在盆旁边，用一根手指在盆里顺时针的搅了3圈，然后逆时针再搅3圈。大头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7: 你这也叫洗衣服？谁教你的？
9: 那个哥们儿抬头看了看大头，无辜地说道：我看我家洗衣机就是这么转的呀。
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王美丽昨天晚上下班回家，去超市买牛奶，看见一个40来岁开奥迪的大哥，怀里抱着个存钱罐放在柜台上，从里面抓出了一大把零钱跟钢镚，数了20多块给老板要买烟。美丽很诧异地看着他，他悠悠地说了一句：
3: 妹子，别看了，希望你以后啊，对你老公好点儿，拜托了。
4: 亚楠下班之后呢，顺路买菜回家，卖菜的是一对老夫妇，亚楠看天色渐晚，就故意多买了一些，零钱也没让找，老婆婆特别的开心，看着亚楠笑眯眯地说：
5: 菜是我种的，没打农药，姑娘你真大方，人也漂亮啊。
4: 刚离开就听老大爷说道：
3: 老太婆，咱们做生意要讲诚信，不能骗人。
6: 我没骗人，咱们确实没打农药啊。
3: 没骗人，那你干啥说她长得漂亮？嘿。
4: 表弟考试又砸了，全班倒数第三，姑姑在客厅正教育他呢。
2: 我跟你爸也算是知识分子啊，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啊？对你要求很高吗？不高呀。逼你考前三名了吗？没有啊。给你报各种兴趣班了吗？也没有啊。我们就希望你快乐成长，我就希望成绩单上我孩子的名字不要从下边开始数。
4: 表弟突然被感动了，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然后委屈地说道：
3: 妈，你和我爸还是要个二胎吧。
2: 铁柱的媳妇儿早上下楼扔垃圾的时候崴了脚，肿得不能走路，躺在床上玩手机。铁柱送女儿去幼儿园，小丫头死活不去，非要在家守着妈妈。
4: 闺女，你放心，你妈就是伤了脚，不用守着。
6: 昨天我舅舅给我买了好多零食，妈妈躺在家里不上班，我不守着妈妈，我觉得零食一定会让她吃光的。
4: 老王媳妇儿过生日，老王带她去花店买花，没想到媳妇儿在花店里转悠了一圈，悠悠地说道：
5: 哎，现在的花太贵了，要不我拿着花拍个照发个朋友圈算了。
4: 老王一听感动得五体投地说：
3: 哇，亲爱的，今儿你可真乖呀。
5: 老公，我这么乖是不是应该奖励一下呢？
4: 那绝对的，您说吧，您想要什么奖励？
5: 那就把我上次看中的大钻戒买回来吧。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放学前老师给同学们留了一个问题：一个灯的开关摁一下灯亮了，第二下灯不亮，第三下灯亮着，重复进行，摁第2013次的时候灯是亮着的还是灭着的。第二天老师再问这个问题，所有的同学都说亮着，唯独小王大声说道：
7: 灯是灭着的，
4: 我亲自试过了，我怕有人打扰我会数错，就自己到了漆黑的地下室，一下一下按着灯，结果按到第444下的时候，不管我怎么按，周边都是一片漆黑，说明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灯就一直是灭着的。
2: 正逢双十一，铁柱的老婆抱着手机一脸陶醉， 闺女在一边看着，给她妈妈当参谋，搞得铁柱有点心烦。
3: 有些看着好看呢，买回来用啊，你就会发现这东西，你就哎呀，你就别瞎买了。
2: 铁柱的媳妇儿还没说话，闺女发话了：“爸，你挣钱不就是给我妈花的吗？”
4: 老婆，你快看，你快看，这双十一补习班也在做活动，现在7折优惠，要不咱给女儿多报几个班？
2: 老王的媳妇儿正忙里忙外的大扫除，她分配给儿子的任务是整理好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当她去检查的时候，曾经一度杂乱的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接着，她看到蚊帐上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
3: 请别往床下看，谢谢。”
2: 媳妇非常生气，弯腰往床下一瞧，哎，愣住了，那里只有一张卡片，上面写：“
4: 嘿，什么都没有，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2: 经过彻夜蹲守，行动小组终于在蹲守地点附近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一声令下，抓捕人员迅速出动，数秒之内便将其制服。被按压在地的嫌疑人没有惊恐，也没有挣扎，反而发出了阵阵笑声。领导呵斥道：“
3: 你笑什么？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71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趁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

0: 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箭头窑东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

0: 尾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姚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计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
3: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3: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

0: 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说山高路远，害怕爱的人失之交臂。我说风雨不定，爱你的人永生相随。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

0: 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微信运动真的是大大增加了我们的运动热情，不知道你有没有像雨飞一样，每天晚上看着微信步数，关注着是谁占领了封面。不过锻炼身体也不能急功近利，过量运动也存在着损伤腿部肌肉的风险。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单元，我们就来说说每天到底走多少步最好。在这晴朗的春天，你是不是没有辜负好时光，开始各种运动了呢？毕竟在温暖的阳光下运动是性价比最高的补钙和强身健体方式。不过骨科的专家提醒，健步走如何走，走多少步那都是有讲究的。运动过度或者是走路的方式不正确，非但不能强身健体，甚至还会损伤腿部肌肉和膝关节的半月板。首先我们来看看到底每天走多少步才是最好的。广东省第二中医院的骨科主任医生张宇就介绍说，曾经接待过一位60多岁的病人，为了锻炼，他每天暴走15公里，

刚开始锻炼有点腰酸背疼，但是半个月以后，他一站起来就觉得右边的大腿根部疼痛，当时还可以走路，就以为是扭伤了，忍着撑着没有到医院来。后来越来越疼，他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原来是大腿的肌肉拉伤，而且膝关节的半月板也损伤了。其实走路是好事，有利于健康，但如果因为排名而去暴走刷步数较劲，则有可能失去运动本身的意义。那么走多少步合适呢？张宇说，健康人每天的走步量至少4000步，这个活动量是我们很基本的运动量，但是想要达到促进健康、预防各种慢性病的作用，标准就要提高到7000步。普通成人的步伐一步一般是70厘米左右，4000步呢就相当于2.8公里，也就是差不多出租车的起步价距离。而老年人每天3000步到5000步也能够达到运动的效果。第二，速度、时间和强度有讲究。有的人会发觉每天逛街买菜，一天走下来手机上记录下的步数也不少，怎么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什么变化呢？这可能是因为你走路的步数虽然达到了，但是走路的速度、强度和时间并没有达到要求。张宇介绍说，走路想要达到锻炼的效果，就要保证一定的速度，也就是每分钟要走120步到140步左右。另外要保证一定的强度，走路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呼吸和心跳比平时加快，是微微喘，但是呢可以说话的程度。走路也要保证一定的时间，在30分钟以上到50分钟就可以了。每周健步走的时间累计有150分钟以上就可以了，这样呢还能够达到很好的消脂效果。另一种判断的方法是快走30到50分钟，微微出汗，然后肌肉感到有轻微的酸胀，健走以后感觉整个人是比较轻松愉悦的，第二天感觉不太累为最佳状态。由于每个人每天的状态不同，可以适当的增减运动量。第三，别当健走周末战士。这里要提醒的就是啊，有的人平时不运动，心血来潮周末一次运动走几万步，一次的运动量就能够达到10公里以上，很容易磨损膝关节，损伤半月板，导致未来的几个月内因为疼痛不适而无法运动，这种周末战士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更为合适的安排是每隔一天运动一次，争取保持每周3次有氧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张宇建议在不健走的日子里可以安排其他形式的运动，如果每天都重复一样的运动，每天都长时间的行走，也会让膝关节不堪重负，肌肉、韧带、骨与软骨组织都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息，而产生慢性损伤。张宇提醒，健走不适合有心血管疾病、心脏功能不佳的患者。其实这个很容易察觉，走路之后出现心促、胸闷不适、心悸，这都说明你的步的行走。对于这部分人群，可以选择其他节奏舒缓、对关节压力和心血管负荷的行走。对于这部分人群，可以选择其他节奏舒缓、对关节压力和心血管负荷都比较小的锻炼方式，比如太极和八段锦。第四，你还在冲击步数排行榜吗？朋友圈常常能够看到这种现象，晒步数。很多小伙伴为了冲击步数排行榜，每天都会给自己定下一个步数的目标，比如最少走1万步、2万步、3万步，甚至更多。但一味的追求走路步数，真的能达到运动健康的目的吗？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广州中医药大学骨伤科教授刘军认为，行走多少路程完全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无论年龄大小，若是运动过量反而会损伤健康，而年长者和有基础病者更加需要注意了。刘军介绍，有一位73岁的陈伯，体重超重，大肚子，高血脂、高血压2期，因为不想吃降压药而希望通过运动来达到健康的目的，于是制定了日行万步的计划，坚持每天一次性的走完1万步。2周之后，老人走路的时候出现了头晕、胸闷、
膝关节和脚踝疼痛不堪，再也走不动了。到医院求医，检查之后发现他有冠心病，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并且伴随磨损、肿胀、骨质增生等等一系列的症状。刘军解释，健康的运动量和运动方式是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的。一味地用别人的数据来规定自己的目标，会导致超过自己身体负荷而损伤健康的后果。过多的走路、上下楼梯都容易出现关节、韧带、骨骼的损伤，甚至会导致膝关节的滑膜炎，甚至有人从此与轮椅为伴。刘军提醒，虽然健步走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简单易行还不用花钱，但每天的走路步数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确定，不能用别人的数据来规定自己走路的步数。看来即使是走路锻炼，也是要因人而异进行选择的，选对运动方式，运动的强度也是要循序渐进，分次或一次进行，等身体的关节都适应了，再加大健步走的强度，才会对健康有益，而且不容易受伤。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一会儿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你一起品读张晓峰的一篇文章，我在。记得是小学三年级，偶然生病不能去上学，于是抱膝坐在床上，望着窗外寂寂青山，迟迟春日，心里竟有一份巨大幽沉的凄凉。当时因为小，无法对自己说清楚那番因由，但那份痛却是记得的。为什么痛呢？现在才懂，只因你知道你的好朋友都在那里，而你偏不在。于是你痴痴地想，他们此刻在操场上追追打打吗？他们在教室里挨骂吗？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不管是好是歹，我想跟他们在一起啊。一起挨打挨骂都是好的。于是开始喜欢点名，大清早大家都坐得好好的，小脸还没有开始脏，小手也还没有汗湿。老师说某某某在，正经而清脆，仿佛不是回答老师，而在回答宇宙乾坤，告诉天地，告诉历史，说有一个孩子在这里。因为在字对我而言总是一种饱满的幸福。然后长大了，不必被点名了，却迷上旅行。每到山水胜处，总想举起手来向那个老是睁着好奇圆眼的孩子回答一声我在。我在和某某到此一游不同，后者张扬跋扈，目中无人，而说我在仍是那个清晨去上学的孩子，高高兴兴地回答长者的问题。其实人与人之间，或为亲情，或为友情，或为爱情，哪一种亲密的情谊不是基于我在这里，刚好你也在这里的前提。一切的爱不就是同在的缘分吗？就连神明，其所以神明，也无非由于昔在、今在、恒在以及无所不在的特性。而身为一个人，我对自己被时空局限的处境感到另一种可贵，仿佛我是拼图上扭曲奇特的一块小形状，单独看毫无意义，等到刚好能够镶在适当的空间里，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块。天神的存在是无始无终，一望无际，而我则是此情此景此山此水中的有情和有觉。旧约里记载了一则三千年前的故事，那时老先知以利因年迈而昏聩无能，小先知撒母耳却还是幼童，懵懵懂懂地在空旷的大圣殿里来来回回地走着。然而事情发生了，有一夜他听见轻声的呼唤撒母耳。他虽可睡，却是一个机警的孩子，跳起来便跑到老人以利面前，你叫我，我在这里。我没有叫你，老态龙钟的以利说，你去睡吧。孩子躺下，他又听到相同的叫唤，撒母耳。反复三次，他又听见那召唤的声音。小小的孩子实在是给弄糊涂了，但他仍然尽快跑到以利面前。老以利蓦然一惊，原来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已听到第一次天音，他已面对神圣的召唤。
虽然他只是一个稚弱的小孩，可是旧时代毕竟已经结束，少年英雄会受天承运，挑起八方风雨。小萨穆尔，回去吧，有些事你以前不懂，如果你再听到那声音，你就说，神啊，请说，我在这里。萨穆尔一直是一个威仪赫赫的先知，只是因为多年前，当他还

是志同的时候，他答应了那声呼唤，并且说，我在这里。我当然不是先知，从来没有想过做救星的大志，却喜欢让自己是一个紧急待命的人，随时能说，我在，我在这里。这辈子从来没喝过那么多，大约是一瓶啤酒吧。那是端午节的晚上，在澎湖的小离岛，渔人那一天不出海，小学校长陪着我们和家长会的朋友吃饭。起先那些宽阔黝黑的脸上不免有一份面对读书人的自卑，但一喝了酒，他们都急着说起话来，说他们没有淡水的日子怎么苦，说淡水管如何修好了又坏了，说他们宁可倾家荡产也不要天天开船到别的岛上去搬运淡水。而他们嘴里所说的淡水，在我们看来也不过是咸涩难咽的怪味水罢了，只是于他们却是遥不可及的美梦。我们原来只是想去捐书，没料到他们红着脸粗着脖子叫嚷的却是水。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在同盏共饮的黄昏，也许什么都不能，但至少我在这里，在倾听，在思索我能做的事情。读书也是一种在。有一年到图书馆去翻一本《春在堂笔记》，那是余月先生的集子，红绸精装的封面，打开封底一看，竟然从来没有人借阅过，真是古来圣贤皆寂寞啊。心念一动，便把书借回家去。书在，春在，但也要读者在才行啊。我的读书生涯像某些人玩碟仙，仿佛面对作者的惊魄。在对我而言，李贺是随召而至的，悲哀悼亡的时刻，我会说，我在这里，来给我念那首苦咒短吧，念无不识青天高，黄帝后，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读那首韦应物的调笑令的时候，我会轻轻地念，胡马胡马，远放胭脂山下，跑沙跑雪独思，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一面觉得自己就是那从唐朝一路狂驰至今不停的战马，不，也许不是马，只是一股激情，被美所迷，被茫茫黄沙和胭脂红的落日所震慑，因而心绪万千，不知所止的激情。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在。

0: 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5: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5: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5: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7: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8: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7: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8: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7: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8: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9: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朋友圈的诗人啊，你朋友圈有没有诗人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人们常说呀，男明星的归宿都是赵本山，殊不知像本山大叔的地方不止长相，还成为了文采斐然的念诗之王。

俗的有没文化真可怕，瞎吵吵还声音大的象牙山庄狮王宋晓峰，多了解吧。靠一首出神入化的东北绝句让对手是哑口无言。哑的呢有当年这个娱乐圈纪检书纪卓伟暗藏玄机的浪漫诗篇，让名利场上的鲜肉小花们心惊胆战，吃瓜群众也是笑谈坊间，甚至呢连刚过而立之年的张继科都不能幸免，内涵加剧张口来，马上就成为了乒乓球界的打油诗协会主席。深入中国人的骨髓的押韵基因呢，在中年人身上表现的是淋漓尽致，这从40年前也就注定了。毕竟陪着他们的青春期的可不是什么郭敬明的小说，而是整个70、80年代的浪漫诗坛。当年他们呢可个个都是意气风发，把一首首情诗是倒背如流，念的是深情款款，撩起妹儿来那简直是百发百中了。如此深厚的文学气息浸润下，上一辈人对于语言表达上的仪式感是极尽苛求的。过年发个祝福短信，整个大年三十上午都要关在小黑屋里啊，遣词造句，先在脑子里构思，然后在本子上修改好，才能按下发送键。就算是和老婆孩子说话，也最好3句话里5个成语，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的才华。不过呢，普通人不得不面对的更是那些才华无处安放的辛酸。直到社交网络的出现，圆了爸爸们当个打油诗人的梦想。试问哪个家族群里没有一两位爱写诗的长辈呢？尤其是逢年过节聚会祝寿，那简直就是咱叔咱爸咱大爷现实版的中国诗词大会。正所谓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他们在一众小辈的目瞪口呆之下呢，进行着你来我往的诗词的 battle。 再不善捯饬的外表都掩盖不住这么多快溢出来的所谓的才华。就像矮丑矬如刘能，一论诗来气质马上都变了。当他眼含泪光，用最哀伤的诗句祭奠着自己对心爱大姑娘大脚的情愫，立刻呀文艺翩翩了。讨人厌如苏大强，甚至用自己浪漫的文笔感动了保姆小蔡，差点就成了一段姻缘，留下了论世间谁是诗王就去苏州找大强这样的千古佳话啊。可能这是一句玩笑啊，大家听听就笑一笑就完事儿了。那他们的朋友圈大作不仅是态度真诚，文笔更是一气呵成。同样是日出，当代青年会说哎呦你看这太阳真是又大又圆，但是老爸呢已经写下了一句七言绝句，春天来了你只能用前置镜头自拍，他们却早已写下了一首散文诗。偶尔年轻人也会产生质疑，他们明明学历也没我高啊，怎么就能够如此的出口成章呢？然后不由得感慨一句，我爸若非生在新时代，定能回堂阅李白。押韵上了的确啊，虽然他们的大作篇幅都不长，有些地方呀押韵的也不是那么完美，但朴实无华的文笔背后都有一颗自由而心怀天下的灵魂。且看响彻大江南北的念诗之王的开篇之句，有多少人只觉得他是在搞笑，却忽视了白云黑土 CP 的家国情怀。正所谓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旮旯挺闹心，英美合伙欺负人。仅仅56个字啊，就直接说尽了啊这个很多年前发生的一些事儿了啊，字字句句都是对国际形势的担忧，堪称身居东北心怀天下。不过呢，比起词藻的堆叠，诗呀更讲究的是这个情怀和意境。细细的读几篇中年男人有感而发的诗篇，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情感之细腻，下笔之真诚，都会让人感动不已。你就像郭德纲这句著名的定场诗，修桥补路瞎眼，杀人放火耳朵，我到西天问我佛，佛说我也没辙。虽然语言朴实无华，但可透露的呀都是浓浓的人生哲理和对社会黑暗现实的鞭挞暗讽。就连平时居于宿舍楼下一角的徐州医科大学的宿管大爷，平平无奇的外表呢掩盖着几十年的人生智慧，唯有用一首七言绝句表达出人性的大彻大悟。正所谓大一新生娇与贵，自强自立最实惠，虽说在外靠亲朋，学长套路需防备。还有的是啊，表面上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多大道理，但却是最平时生

活当中的一些感受啊，正所谓有感而发嘛。就像乡村爱情里谢大脚结婚，只有王木生的贺词最与众不同啊，这么说的啊：小河流水哗啦啦，长跪我婶儿戴红花，明年咱爹争口气也给儿子娶个妈。和王木生一样爱写诗的男人啊，都是乐观主义的，永远能够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啊自得其乐。文笔呢更是行云流水，当属这位父亲打个蚊子都能成为他创作的源泉。一句连环掌里满目不堪血染臂，回首再拍方解气，放在宋朝啊，我觉得那就是豪放派的代表之作了。这一千年以后呢，说不定也能进入小学生课本的那种哈。所以说哈，如果你平时也是喜欢嘲笑爸爸妈妈或者说长辈的那种社交网络，那请你从这一刻开始放下成见，转为深深的敬佩。他们的朋友圈简直就是中国最大规模的文豪聚集地，全是华夏草根文艺的继承人。这样看来，到了父亲节的时候，也别想什么了啊！你想送什么礼物多难受啊！别送什么啊保健品了、泡脚桶了、身外之物，在你这父亲呀、亲戚里的眼里啊，那浪费钱还不真诚。直接把他们的朋友圈大作啊印成一本诗集，保准啊，那这自豪一整年呢。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最喜欢的相声段子，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最喜欢的相声段子，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以前呢，喜欢相声的朋友可能不太喜欢聊自己这个爱好，毕竟啊，身边的朋友们都是什么摇滚民谣加蹦迪。不过呢，这些年有点不太一样了，这情况，相声呀好像被盘活了。近几年呢，似乎又可以称为年轻人的爱好之一了。毕竟还有谁不知道于谦的三大爱好呢？又有几个没听过《五环之歌》呢？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听相声的方式呢早就发生了改变，与老一辈的相声迷不太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啊早就告别了收音机，各种听歌的 APP 足以让他们耳边一天到晚是包袱不断。除此之外呀，大家也不只是用耳朵听了，更多情况之下呀还会去用眼睛看。平时呢在茶余饭后拿电视上追追喜剧综艺，业余时间呢相对紧凑的上网搜着看一看，瘾再大一点呢可能直接买票去这个德云社或者其他相声剧场了。那么各类喜剧型的综艺也把相声搬上舞台，所以能影响到一名相声演员喜爱程度的就不只是他们的活，还有他们的颜值。新生代相声演员高晓攀啊、孟鹤堂和张云雷就拥有一大帮的忠实颜粉，并且呀、年轻人捧角的方式呢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之前你爱说我爱听是吧，如果还能花钱买张票进剧场那算是相当的捧了，但现在不一样了，除了有粉丝的心甘情愿的贡献票房之外呢，不止相声界里的年轻鲜肉们，就连郭德纲、于谦这些大爷辈的相声演员们也能够享受到偶像级别的待遇。谁能想到啊，相声演员们也能在微博拥有高热度的超话，谁能想到这个满场挥舞荧光棒的场景会出自于相声演员张云雷、杨九郎的巡演，谁又能想到这张云雷啊有大批人称二奶奶的女粉丝。你看这捧角的方式变了，相声演员们自然而然也会做出相应的改变，所以说很多新生代的相声演员们可能也感受到了这一层的压力，便开始有意控制自己的身材了。一提到减肥，那大家首先能想到的就是这个德云社的大小姐啊，这个郭麒麟是吧。人其实除了郭麒麟，像什么烧饼、杨九郎这种青年一代呢也有曾经身为胖子的黑历史，不过呢有喜欢孙悟空的呢就有喜欢猪八戒的，有喜欢金城武的肯定就有喜欢郭德纲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所以说很多人让我减肥我就不乐意啊，因为啊这个身材这问题是吧，咱健康就行了啊。言归正传啊，咱们说这个相声，所以说只要相声说得好还是会受大家喜欢的。我们拿这个岳云鹏来举例子说说啊，曾经的他呢也风风火火想要减肥，没想到呀粉丝们反而急眼了啊，就是不愿意啊，说他这胖子挺可爱的，就喜欢这样的。而俗话说外行听热闹内行看门道，相声虽然发源于北京发展于天津，但是北京和天津的相声风格差异一直都挺大的。之前呀相声界有一句行话说啊，说相声有名气的在北京，有本事的在天津，因为天津的相声气氛一直都很火爆，乡土气息也是极其浓厚，并且行家多难糊弄。但是这样一来就有两个后果，一是天津的相声迷们大多是非常捧场，大家都爱跟着台上的演员捧哏接话茬，但是反过来懂行的多了，台上的演员也就压力变大了。再加上啊，天津小剧场多，演员和观众距离较近，台上的演员只要是功底不够啊，或者说是一紧张出了错，下边的观众啊八成就是嘘声一片，全是倒好。

我要把天津相声比作是传统的科班出身，那么北京相声大多都是半路出家，几乎没有从小学这个相声的，大部分都是二十来岁入行，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培训和培养。而天津的相声演员呢，则大部分呢在北方取校进修或毕业的。不过呢，虽然说北京相声演员的基本功都很一般啊，但他们却胜在了身居首都，见多识广嘛，对不对？再加上北京相声容易有更大的曝光机会，一言不合咱就上电视，那有段时间呢还长期占领着春晚晚会呢，对不对啊？那舞台上全能看着，那知名度自然就比天津相声演员就大得多了。当然相声走到今天，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存在绝对的北京相声或者天津相声了，各种相声形式之间的差异都在变小，各种特点也都在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毕竟啊，相声能活下去已经很不容易了，哪还有什么机会去分什么派别，累不累？于是天津相声圈如今都在尝试在互联网当中获取新梗，而北京相声圈也意识到基本功的重要性，老手艺啊又捡起来不少。不过什么派别不派别的，能更加的逗人发笑，就自然而然会吸引大量的年轻粉丝。就像郭德纲说过的一句话，相声如果不可乐，那这件事儿就太可乐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

0: 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入口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7: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8: 第59集。
9: 上回说到，面对从未经历过的监狱生活和分不清是坐牢还是上学的管理方法，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了。还有许许多多奇怪的事儿。这天是我们洗澡的日子，我们看见有些人挑热水到浴室里去。我知道这个刚刚建好的浴室，热水管还没有安好，所以每次要用人力担水。我总以为担水的自然该是由犯人轮流，这时才知道担水的就是那些看守我们的和其他穿军装的人。究竟我们是不是犯人呢？这是不是监狱呢？我的岳父荣源自从进了房门总是摇头叹息说，看着吧，受罪在后头。这天出去散步，他把从苏联带来的一包纸烟忘在院子里的窗台上，回到屋里想起来，很惋惜地说，如果不是在监狱里，非把这包烟找回来不可。可是不等他去找，看守人员把烟给他送来了。这个深信要受罪的人也迷惑了，他们都很文明嘞，这必定是专门挑出来管我们的。有一天，一个同犯发表了这个见解，同事的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在没有别的更合理的解释下，这个解释也就是唯一可用的了。这种看法竟保留到外出参观，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化时才告失效。在抚顺这一次

一共住了两个月，这是由恐惧到迷惑，由迷惑到盲目乐观，又突然跌进恐惧的两个月。盲目乐观是由于报纸上一篇文章引起的，先是大家对学习莫名其妙，没有人讲课，叫我们自己学。第一本书是《新民主主义论》，我感到很新奇，伟大臣们也和我一模一样，什么主观、客观、意识形态、主观能动性等等，谁也不懂。每天的讨论大部分时间是抠名词，抠得毫无兴趣，但是为了对所方表示积极，只好硬着头皮学习。后来不记得是哪一位看到报纸上一篇谈新中国建设需要大批培养和提拔干部的文章，他忽然大彻大悟地议论道，原来共产党缺人才，所以叫我们学一学，不久就要让我们出去工作的。这个看法居然有许多伟大臣们都表示同意，盲目的乐观情绪一出现，居然有人很用功地念起书来。但是到了十月间，志愿军出国到朝鲜，抗美援朝运动起来了，所方突然宣布向哈尔滨迁移，这次盲目的乐观又一扫而空，一种新的恐惧又出现在每个人的心上，而我大概又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在火车上，我悄悄地问普杰，你看这个战事怎么样？哎，烧香引鬼，至少南满快完了。这几乎是当时全体犯人的看法。还有人估计，不等我们到达哈尔滨，美国军队就先到了沈阳。也有人认为，不久以后给我们打开监狱门的必是美国人。总之，都认为尽管共产党打垮了日本人和蒋介石，这次的对手却是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人，必然是引火烧身。最低限度，东北的江山是保不住了。我由此联想自己的命运是三条：一是再被送回苏联，这是最好的；二是被美国飞机炸死或是炸伤；三是不等美国兵到，中国人先把我们全杀掉。有这样的想法的也不止我一个人，这就是车厢始终保持宁静，整个旅途中大家全吃不下饭的原因。到了哈尔滨，一看见这所监狱，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监房好像扇面似的排列成半圈，每个房间前后全是铁栅栏，好像动物园里装野兽的笼子。这是伪满遗留下的监狱。后来听一个当过哈市伪警署署长的伟大臣说，这个铁笼子原是日本人关押抗日爱国人士的地方，那时候进了这里的人很少有能活着出去的。我们住了一年左右就搬了家，后来听说政府把这所铁笼子拆掉了。我住进去的那天还没听到这些故事，可是那个铁栅栏门开关的响声已够我受的了。从这天起，我心情日益恶化，不可终日的疑神疑鬼，外面无论是汽车声、开关门声，还是换岗哨的脚步声，都会引起我的惊慌。有一天夜里，一个犯人做梦叫唤起来，把我惊醒了，同时似乎又听到甬道里哨兵拉枪栓的声音，吓得我整整哆嗦了一夜。到了哈尔滨不久，突然停发了报纸，也引起犯人们纷纷的猜疑。有一天，广播器放完一段音乐，电台广播员刚讲了半句话，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大张旗鼓的，突然广播器被关上了，所有的监房也立刻屏息无声。大家都明白了，原来现在正镇压反革命，所方向我们封锁了消息。我想到的是，现在必定是百姓们在控诉我，说不定今天明天就要被拉到公审大会上，我一定是头一名。
正在惶惶然不

0: 中日的时候，这天甬道里出现了所长和一位穿着军装的中年人。所长向大家宣布，有一位公安机关的首长代表人民政府要向我们讲话。穿军装的人站到甬道上，对我们讲了大约有3个钟头。可惜我现在已经不完全记得了，因为我那时还听不大懂。他谈了政策改造、学习，我们应该抱什么态度。这段讲话实际上就是后来近10年我们走的道路。不过当时我不能理解那么多，我只从他一再讲学习、学习的话里听懂了一个意思，共产党并不打算杀掉我。明白了这一点就够了，我绷得紧紧的每一根神经又松弛了下来。接着我们度过了第一个供应丰盛、情绪轻松的春节。那位首长讲过了话，让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过了不久，所方叫我们围满战犯，每人写一份自传。我根据自己的知识对自己解释说，这就是审判前夕的调查。我原先认定不容分说就杀头的想法是没有了，这时我又猜测我的最后命运大概还要经过审讯来决定。对于审问，我倒是早有了现成的一套。到哈尔滨的那天，刚走下汽车还没有进监房的时候，我的侄子子显悄悄走进我的身旁，低声在我耳边说，还是在苏联的那套说法。我微微点了点头。在苏联时，我曾经给苏联内务局写过一个陈述书，叙述了我一生的经历。这个经历是写得非常不老实的，我隐瞒了早在伪满成立之前，我在天津当狱工时就勾结日本军阀图谋复辟的事实。我把自己到东北说成是被土匪员绑架，隐瞒了我自愿前往的真相。关于前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东京法庭上南次郎拿出过的我写的亲笔信。我在法庭上矢口否认了他，一直没有向苏联政府承认这件事儿。关于后者，社会上早有我被土匪员绑架到东北的传说，我也就将错就错，说成是自己被迫不得已。此外，我把伪满14年的处境说成是完全处于日本人的摆布之中，既不自由又很悲惨。关于我对日本人的谄媚、对家人的凶暴，我一字不提。经过这样粉饰，陈述书中的溥仪就成了一个完全受命运捉弄而自己无能为力的可怜的傀儡了。这个陈述书里的历史是我对外一贯的发言基础，也是我的家里人们对外的统一说辞。事实上，他们对我的底细都很清楚。从14岁起就从北京跟随我的李涛，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从天津动身到旅顺之前，是他给我准备的行李。我坐上汽车从大门溜出来，他在旁边看见。我到旅顺之后，也是由他服侍我。他也知道我在长春时代对仆役们的凶暴无情，他自己就挨过我不少打。我的3个侄子在长春内廷做学生的时候，等于是我的仆役。他们知道，也听我说起过我与吉冈和日本人的来往情形。我的2个妹夫知道的事情就更多。在长春时，我有的事情还愿意和5妹夫康庆商量商量。南次郎手里的那块黄卷，我在苏联就告诉过他，那确是我亲笔写的。我掩盖起的主要历史问题全在家里人的肚里，他们虽然到了苏联仍受我的意识和侮辱，动不动就挨我骂，特别是3个侄子和李涛，动不动还要挨我的打，甚至要违跪在我面前互相打嘴巴，但他们仍对我忠心耿耿，为我掩饰，连对他们的虐待侮辱也对外讳言。他们给我处理珠宝，替我偷偷销毁，连一粒珠子也不曾私自留下，这就可见他们对我的忠诚。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苏联的五年生活，证明了家里这些人对我的无限忠诚。不幸的是，我从北京时代就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越是接近我、熟悉我、服侍我的人，就越带有危险性。我已经说过，我对仆役立下那些不近人情的规矩，我采取的那些制造矛盾、叫他们彼此监视、有了过失要他们互相体罚等统治手法，都是来自这个看法。因此，我生活上既要依靠他们，同时我又不信任他们，这就给我自己带来了无限的苦恼。我虐待和侮辱他们，在他们心里种下怨恨，这就给我自己带来了对于报复的恐惧。被我当奴才使用的几个侄子是最接近和熟悉我的，又是始终伺候着我的，我对他们的心情也最复杂。刚到旅顺不久，让我首先感到不安的是秀山侄。我自己记得火车上拿他当垫脚石使用的那件事，因此对他不得不特别和气，也不得不特别留意。有一天他在桌上写字，我走过去的时候他偏躲着我，恍惚间我看见了走着瞧吧几个字。从此我对他起了疑心，天天担心他会向所方检举我，说我的坏话。我想了许多对他防范的办法，最后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和他厮守在一起，尽可能把他放在我的约束之下。我竟没想到所方突然调整住房，把我和几个侄子分开了。分开之后，我在屋里坐立不安，熬了不过两天就实在熬不住了。我忍不住流着眼泪向看守员恳求道：请先生给所长说说，还是让我家里的人和我住在一块儿吧，我实在不习惯，我从来没离开过他们。这也是实情的一部分，我长这么大还没和家里人分开过，离开了人的伺候对我却是一件大事儿。但这仅是一部分原因，别的原因我自然不会说出来。所长亲自来了，我把生活上如何不惯、在苏联分开一次、后来还回到一起等等说了一遍。所长说，为了照顾你和年岁大的人，你们的伙食和那些年轻人是不一样的，你们住在一起而伙食不一样，对他们恐怕不大好。
2: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一听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便满口替他们包下来。我认为他们吃的比我再差也不值得考虑。那天我还以为我的理由和眼泪真都生了效，侄子们果然又和我住在一起了。可是我很快就明白，即使真的是眼泪和理由的作用，那时效也未免太短。过了不过一星期，再度调整房屋，我又和家人们分开，被拨到和几个伪大臣们一起去了。我又像丢了魂似的熬了一阵儿，经过再三考虑，我又去敲门板招呼看守员。我已经知道他姓刘，便叫
2: 刘先生，刘先生，我有句话和刘先生说。
0: 这时我考虑到再合住是无望的事儿，只好降低要求，由要求与家里人同住降为要求每天见一见面。这要求被答应了。在我听说又要分开的时候，曾悄悄写了一张小纸条递给溥杰，让他教其他人传阅。条上写的大意是，我们分开了，以后大家要和和气气，和衷共济。意思就是防止他们互相乱说，特别是不能把我的事情说出去。以后每

0: 每天我们在院中散步就聚在一起，他们仍是和以前一样的对我恭顺，特别是甄瑞芷仍是引以为荣的给我洗缝脏破衣袜，秀山和子显之态度也没什么变化，我渐渐的安了心。到了哈尔滨，子显十分机灵的抓空和我讲了这句话，我觉得有了把握。他这句话与其说是提醒我，倒不如说是告诉我，他们几个对我仍是忠心耿耿、信誓旦旦的。我所谓有了把握，就是说我还要进行欺骗。在监狱初期，为了逃避惩罚，我有两种不老实的活动，一种是装作善良的公开表现，另一种是依旧使用家长权威暗地里管束家里人。为了对付迟早必将到来的审讯，在一次院中游戏时，我悄悄走进了我有点放心不下的李涛身边，低声问他，你记得在天津有一次要搬家吗？
1: 不记得搬家的事儿，我只记得那次林动身去东北收拾过行李。
0: 那就行了。我很满意他的理解能力，我就嘱咐他说，我和索芳说那是要搬家，问起你来就说收拾过行李，别的全不知道。看他忠诚的点点头，我走开了。过了些日子，不知为什么，院中游戏的安排改为分批进行，有一段时间我和李涛见不到面。这天甄瑞在院中看到我，悄悄地说，李涛叫传话说，他和贾科长谈话的时候说起上边从来不打人，在长春每月给他工钱300元，又说到旅顺的时候锁着大门，没有接触什么日本人。我听了很满意这个不知挨过我多少打的李涛，可是为什么谈旅顺呢？这很不必要。我就嘱咐甄瑞，叫他见着李涛告诉他，索芳问起旅顺的事儿，就说全不知道。有了在苏联的一套，又有了这些安排，我把骗人的自传写好了。自传的最后有这样一段，我看到人民这样受苦受难，自己没有一点办法，心中十分悲愤。我希望中国军队能打过来，也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使东北得到解救。这个希望终于在1945年实现了。我交上了这份自传，心中并不宽松，因为我知道光凭我的公开历史也足够我戴上头号汉奸的头衔。我在等待着起诉。我们监房的铁栏门外面有一个岗台，每天有一名哨兵在那里站着。监房前后栏外各有一条甬道，看守人员不时地从甬道上走过。我一会儿偷看看岗台上的哨兵，一会儿偷看看走过的看守员，努力想从他们脸上看出点什么气候来。如果来了所方的管理人员，就更加紧张和留意。在提心吊胆之中，我不断地绞着脑汁儿，寻思着讨好所方的办法。在当时，犯人想讨好表现自己也是普遍心理，途径也离不开两条，一条是学习上装进步，另一条是在值日劳动上充积极。那时已经恢复了报纸的供应，最初的学习是读报，表现的方法也就是大声的读。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轮到谁读，谁就尽力放大嗓门。这个监房读得响，那个监房就更响，表现积极就成了比赛嗓门，越喊越响，好像一大群蝈蝈似的嚷成一团。直到看守员不得不过来干涉，人们才让自己缓一口气，暂时放低了声音。可是过了一会儿，又逐渐变成了喊叫。
2: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 微信小程序声音

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

0: 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姚都雅颂，老百汇新六至八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2: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2: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2: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仰望天空，全身心的融入大自然，星空、晚风、流水，哎呀，无限的自由啊！
1: 哎，你还真别说啊，很多人都喜欢去露营了。而且呢，你说一顶帐篷是吧，再带几把折叠椅，拿个野餐垫上边，我看、
0: 摆上吃的，
1: 对，有什么面包啊摆满，然后再有些人放放风筝、
0: 孩子跑着我躺着，
1: 哎呦，你说这多轻松啊。
0: 是，你看现在啊，这个露营还真的是越来越火了，连市郊公园里都有露营的了。
1: 没错，
0: 哎，那露营还真跟咱们不住酒店是不一样的哈。
1: 太对了，我就正想问你这问题，那你说咱们去野外露营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0: 我啊也没露营过，但是扎过帐篷啊，哎呦，我觉得和住酒店太不一样了。
1: 对呀、你比如说电呀，或者晚上有什么蚊虫，或者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安全问题。
0: 你说到了还都是关键性的问题。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俩给大家请到的这三位嘉宾都是来自蓝天救援队的教官，他们分别是教官王亮、
1: 教官霍浩、
0: 教官何玉龙。不过呢，他们三个啊，在蓝天救援队内部，他们还有自己的小名儿。
1: 哦，还有一个昵称、
0: 哎。那下面咱们就和这几位嘉宾见个面。首先，我们有请蓝天救援队的教官王亮。
2: 主持人好，我是重金属。因为当时入队的时候，遵照习惯都要给自己起一个代号，的代号跟我的这个习惯和职业可能相关一点，所以叫重金属。
0: 那您的本名叫什么？
2: 本名王亮。因为我们是松散的集中，平常都会有自己各自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生活，在业余时间就会集中起来。我们通过网络上的通讯软件进行一个召集，比如说我们在几月几号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有一个什么样的训练，那就可以报名了。那报名都不是用自己的本名，都是用我们的 ID。 大家对各自有一定的一个记忆标签吧。志同道合的一帮人在一块儿，除了有共同的爱好，还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帮助一个人或者帮助一个群体，是我们在一个基础的凝聚力吧。一个共同爱好，比如都喜欢爬山、游泳，或者都喜欢潜水，但是更多的这个在凑在一起的时候，凝聚起来的力量就会很大，帮助别人是我们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初心。
0: 您的这个本职工作是什么呢？
2: 我是做影视的，
0: 正拍片呢，但是在附近就有类似的这个警情出现了，那会不会呼叫您？
2: 大多数时间只要是我能腾出时间来，肯定会去的。
0: 所以大伙儿听出来吧，蓝天救援队啊，人家不是盈利性的机构。
1: 没错，人不收费，
0: 人家的参与者呢也没工资，
1: 全是义务去进行救援的。
0: 哎呦，这就是活雷锋啊，
1: 这就是公益啊。
0: 那咱们有请第二位嘉宾。

0: 宾霍浩。
1: 主持人好，我叫汉森啊，我的真名叫霍浩。这汉森的这个名字呢，是在小学时候的英文名。更多的家庭，然后更多的这个每一个人有这种应急的这种理念，让更多的事故减少，更多的灾难减少，是我们的一个初心吧。
0: 那我请教第三位了，我们的大龙给大伙儿呢做一个介绍。蓝天的这个 ID 是什么？
2: 就叫大龙，因为我全名叫何玉龙嘛。起名的时候就起一个朗朗上口，跟自己大名也相近的，叫了大龙。
0: 哎，三位嘉宾，那您看啊，这和露营有关的救援的这个应急的任务啊，是发生了不少。你比如说啊，在这个天津的北辰区的郊野公园就发生了一起事故。
3: 这个事故呢，是一辆载有五个人的 SUV 的越野车，车辆是发生剐蹭后一下滑下了河堤了，撞到了河边啊，三名正在这个游玩啊休息的市民，之后呢，直接落入了这个永定新河。
0: 这个事情啊特别严重，死了三个人，五个人受伤，一共八个人。那可能听到这儿，您三位说这个露营有什么关系啊？
3: 对，
0: 您知道吗？这些人啊，他实际上啊是在这个旅游景点进行帐篷露营，帐篷扎在这儿了，他们在附近驾驶游乐，结果乱停车、乱驾驶出现的问题。
3: 就是说啊，原本这块其实是一个热门的一个露营游玩的一个点儿，所以才会有人啊在这块休息啊、游玩什么的。
0: 那我问问咱们蓝天救援队，这一两年来啊，这个露营引发的警情，这情势怎么样？
3: 那就先问问大龙啊，你哪儿最近接到的这个救援任务多不多？
2: 露营吧，现在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装备上就从原先我们看到不是那么好看，在这种深山里边分了这么几块。第一块呢叫我们叫远征，就是去探险型的。它这种呢就比较专业型了，包括它的装备要求呢也比较专业型的。再一种呢就是咱们近郊，特别
0: 火，公园里的河滩上的，
2: 对，周六日带着小朋友，然后或者是年轻人一起去外边，然后它这种我们现在叫什么呀？叫野奢露营，风格性极强，用这种叫金字塔帐篷，比较好看的一些帐篷，然后挂上一些灯，然后做一些烧烤啊。露营这个还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啊去选择，做一些专业性的，那你在考虑装备一定是专业的。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城市露营或者是啊近郊露营，那我们就可以选择比较你喜欢的，哎，风格性的。就我们靠近郊或者我们靠城市，其实它对于装备的颜值要求会更高一些，专业性呢可能就会下降一些，而我们走到这种远征的探险，那就对专业性要求会更高，要求轻量化。
0: 那比如说没有太多的这个户外露营的经验，出去玩啊一般都是住酒店，可是忽然呢想选一个露营的项目，野奢它能奢到什么程度？能跟这个酒店媲美吗？
2: 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的奢，并不是说我们一定是住的是五星级啊、超五星的这种服务啊，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上来说的一种奢侈。装备呢，相对我们户外的专业装备呢，又好看，颜值又高，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啊野奢露营。比如说，我们可以烧烤，对吧？我们可以火锅，但是对于那种远征的比较简单。
0: 你们讲究的就是生存了。
2: 对，那个就比较对于一些普通人来说啊，就觉得哎，很吃的不好吃啊，住的也不好啊，帐篷也不够大呀。现在的近郊野奢呢，就是哎，帐篷可以搞很大，带上那个小黄灯啊，拍照片也很好看啊。床垫也会很厚啊，很舒服啊，流行的这种盖毯，然后这个箱子一摆，我们相对来这个叫奢侈。
3: 那比如说我提个问题啊，就是我现在就想去这种露营，那我也是新手是吧？
0: 想花钱。
3: 对，我也没什么经验，我就想花钱，就想去玩。那我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啊？这个
2: 我觉得从现阶段来说，露营其实也已经有两三年了，专门的啊露营的营地，就是人收费的，基本上有很多都是在推拎包入住。
0: 晚上不会冷吧？
2: 冷其实现在还好，即使冷它那个睡袋也特别好，
0: 还行，
2: 对。但如果说是自己去露营，那就要注意了，即使是近郊，它也是有一些山区也户外，你露营的时候你要懂露营知识的。那个露营不是说我们找一个地儿我们一搭帐篷就行的，那个首先你搭帐篷的点儿你选哪儿，
0: 没人驱逐，这是第一位。
2: 对，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我们讲一些户外偏户外的一些技能吧，露营你应该选一个什么样的地儿露，你像这个舒服度呢，这是最基础，而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的风险。
0: 还真是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说呢，我也就不打算在那儿过夜，我就是白天啊，我撑个帐篷，让孩子们休息休息，
3: 找找感觉。
0: 哎，我也歇歇脚，对，找找感觉。或者就说，哎，我们很多家庭一块儿去，我们都有帐篷啊，哎，我们都有这个防潮垫啊，哈，待一晚上，那怎么选择这个露营的地方呢？
3: 那咱们呀，就请三位嘉宾也给咱们介绍介绍，很多新手这个露营就想在那儿过夜，这个地方到底怎么选，或者说我们应该带一些什么东西呢？过夜的。
0: 好，咱们就接着请啊，三位嘉宾给咱们从安全的角度说说怎么选、怎么住。
4: 更有效的事先防

0: 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没有想着带全家人去露营？有没有露营呢？
2: 没错啊，因为现在露营啊确实是很火热的一个项目，因为很多人天气也暖了嘛，也想带着孩子呀、去这种野外的地方待一待。
1: 哎，我跟你说啊，徐克，我跟你说过，说我们那个小区绿化的特别好。
2: 哎，对对，你说环境特别好。
1: 所以呢，我们有的邻居啊就把这个帐篷呢就扎在我们小区的这个树下和绿地。
2: 哦，那你小区绿化可是真可以啊。
1: 这样上呢，孩子们玩累了直接钻到帐篷里睡一睡，他不用回家。
2: 啊，而且离家也近，你要说想上个厕所或者带点什么东西、应急也近
1: 也方便。哎呦，我就特别羡慕，我说我这等天暖和了，我把我帐篷拉下去，我在外头睡一觉。
2: 哎，对呀、比如说你在楼底下，像现在这个天气，你稍微做做饭，哪怕在那块行不行？
1: 做饭肯定不行，物业就把我给那个当典型了啊。去年我们楼下就有人，哎，大爷或者小伙子就在楼下支一个帐篷纳凉呢。
2: 哦，真的啊？
1: 哎，大晚上就在那儿过夜了。
2: 那也是能够在楼底下就享受这种露营的快乐。
1: 对，虽然还是居家生活，但是已经不是居家生活了。南京呢出了一些事儿，主要的就是他们那儿有一个露营公园。哎，很多人都扎在那儿，但是南京呢跟咱们一样啊，它最近也飘杨柳絮。
2: 哎呦，那这个可不就危险？你想，可燃物又多，然后杨柳絮一飘，
1: 还做饭呢。结果南京呢就接到这个草坪类的火警就118起，结果呢就在这个露营公园里就有27起。就是因为又做饭又有杨柳絮，一下子这帐篷烧着了，连人带车什么的，
2: 违规用火了。
1: 那咱们一块儿听听咱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给咱们说说啊，你要是想选这个露营的地方怎么选。
2: 那咱们呀还是让大龙给咱们打头阵，先来说说啊这露营营地到底怎么选。
1: 咱们来听听。
3: 比如说我们不能靠山太近，
1: 这石头下来了，
3: 对对对，然后不能靠树太近，对吧，刮个风然后这个树枝掉下来直接就砸人。
1: 再说鸟屎下来也不好。
3: 对，还有一个什么呀，我们不能扎河边近，对吧，
1: 晚上长起来了。
3: 对，我们不能扎到这个不平坦的地儿，不平坦你睡不好，对吧，然后你晚上要下个雨，那全堆都是水了，你就睡在水窝里了。再一个不能扎在这个冲着风口的地儿，这是有讲究。
1: 早上起来口眼歪斜这也不好。
3: 对对，你要是有风口的地儿，你有什么问题啊，就是一个是它能刮风，对吧，你帐篷你也睡不好，然后你还有这个生病的风险。所以我们尽量就不要在风口点。但是如果说真正要去露营呢，你还是要去看一看这方面的知识。我讲的只是讲这些点，因为今天咱们没有办法去挨个做培训，因为它也属于一个非常专业性的、
1: 非常专业的。
3: 对对对，它有很多的点要去做的，要去说的。对，
1: 如果大家呢是在这之前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呢也觉得非常好，想尝试一下，建议大家先有所准备。另外呢，我觉得还是别一开始就走这个自给自足的这个道路，还是要尝试一些呢经营机构提供的这种体验项目哈，积累一些这方面的消费经验。
3: 对，你得有一些这些户外经验，你要不你就自己学一些知识，因为现在很发达呀。其实咱们的网络，其实你可以学，网络上有很多露营应该怎么去露，它有很多的这个课程吧。对，你可以去学一下要注意的事项，咱们再出去，要不然呢露营我们觉得哎就是带个帐篷找一地儿一扎，
1: 对，
3: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还是有风险的，我们一定要去谨慎。
0: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4: 拨打急救电话，
0: 急速、急切、急需，
5: 确实比较着急。
0: 应急时刻，急于所急。
1: 的确，你说现在城市人哪受得了露营的这种可以说魅力的这种影响啊，一顶帐篷，几把折叠椅，野餐垫上再摆上一点这个速食食品，风筝满天飞，孩子满地跑，多好啊。
2: 对，跟大家平时在办公室的生活啊是一种反差。
1: 哎，
2: 它很自由，但是呢咱们刚才也听大龙给咱们讲了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对于咱们这种很多露营的新手来讲，哎，还有哪些很具体的问题也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
1: 是啊，咱首先得考虑这个天气情况啊，看一看目的地的天气怎么样，要下雨您就算了，因为您这毕竟不是房车啊。
2: 没错，
6: 亲近自然是一个系统，然后探索自然是一个系统，亲近自然家庭更主要一点啊，要体验。探索自然呢，刚才就说了，你得有专业性，有专业知识，专业装备。
3: 其实我们忘记了我们祖先传承下来的一些生存技能，但是现在就特别好嘛，咱们这个电台以后也可以去讲一些户外的这个生存技能，
1: 对，
3: 让大家去学一些户外这个生存的能力。但是说纯粹的露营呢一般很少，家庭里边呢他一般都不会去到太深的地方。去到

0: 太深的呢，那这种不仅仅是露营的问题，
1: 嗯，
0: 因为露营只是我们在户外过程中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个需要睡觉的地方嘛，
1: 嗯，
0: 哪种多啊？就是因为露营引起了一些其他的，带着小朋友去露营了，
1: 嗯，
0: 前面有一个河滩，小朋友去玩，或者是大人去钓鱼，去外边露营了啊。露营呢，周边的这个环境有一个小河，那河呢说深的也不是太深，
1: 嗯，
0: 但是也不浅，足足能淹人的。当时我印象中是小朋友进去以后呢，当时一下就淹了三个人四个人，就是小朋友就在那个河滩那边玩
1: 啊，哦，三个人在那玩啊，哦，一有伴儿，可能父母也忽视了安全呢。
0: 对对对，嗯，然后出这事儿以后呢，现在就有时候对很多人就管控起来不让玩了。
1: 您说的这个管控就是不让在这安营扎寨了哈。
0: 对，一个呢它是水资源保护，
1: 对，
0: 第二呢就是为了安全。
1: 对，这个安全就是因为有人在这出过事儿。
0: 对，
1: 那个孩子是怎么出的事儿啊？
0: 就是玩着玩着就是进水里了，大人也没照顾了，就淹了。
1: 哦，大人也玩呢，心思不在孩子身上了，这个太有可能了。
0: 有很多是河道，上游放水，下游不知道，
1: 哦，一下子高了。
0: 啊，钓鱼啊或者捞鱼的人，
1: 嗯，
0: 他有的不知道，有时候他直接就是穿着那个衣服就进水里了。
1: 嗯，
0: 对，上游一放水就给冲了。
1: 所以呢，这个露营的营地的选择很重要，这个安全啊，首先呢是。你不能离这个水太远，但是也绝对不能离这个水太近啊。
2: 没错，因为你说选择离水源近的地方呢，这样你既能保证，比如说平时啊，你可能做点东西啊，做点饭用的这个水，你可有可能洗漱啊，洗个手都能用到水。
1: 哎，
2: 离水呢，为什么也不能太近呢？因为离得近了之后，带给你的甚至更多的就是危险了。
1: 万一下雨涨潮了，另外水里面给你爬出来动物了，这也不好。
2: 所以这水源地啊，既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
3: 我们蓝天救援队啊，最开始啊，成立的时候是一帮驴友在一起去一些山野啊，我们一起露营啊，然后有一些户外的活动。我们所以说在这些年的成长经历里边，我们也是从一个只有一个帐篷到现在，有一些装备慢慢成长起来的。然后我也是建议大家，既然是从基础小白，那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去找一些专业的这个机构或者是一些专业的人群带我们，就例如说我们的驾照一样，我们刚拿到驾照也需要有一个陪同人员上高速。其实我们在这是通往自然的一条高速，
1: 也就是说一开始啊，不要自己做一个纯驴友，
3: 是
1: 尽量的和这个有组织有经验的人和这个机构陪伴和那个带动下积累一些经验。那就说到这个露营，比如说呢，现在网上啊这种亲子露营啊家庭露营我看啊不多，但是呢基本上都是两晚一天，这种活动相对多一些哈。那么家庭生活去参加这种商业机构或者说公益机构的这一类的活动，自己要做哪些准备？那除了穿戴随身携带的这个设备有哪些准备？
3: 简单的说一下我自己会做哪些准备吧。
1: 嗯，
3: 其实第一个是我们对这个环境的一个评估。首先假如说我们去的是景区或者是我们户外的一个场所，我们对这个地方要有一个评估，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是我们需要看现在的天气状况，然后以及它的人员密度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然后第三个点是我们选择去这个地点的时间长度，在这个空间范围内我们需要带的一些装备了。然后在装备里面又做一些分级，食品、家庭需要的用品、急救的一些物品，然后还有就是在户外里边我们可能涉及到露营，然后它的手电啊、照明啊，夏天带一些风油精，其实我们很多的这种情况我们都能承受得了，但是我们让蚊子咬的都受不了了。
1: 嗯嗯嗯。
3: 所以在露营里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1: 是，这个露营啊还真是不如这个房车对人的保障多哈。另外呢，毕竟是个户外，天气越来越热，这个虫子咬这受不了。
2: 对啊，你也不能说把房门一关是吧，把这个杀虫剂一喷，您那露营啊四通八达，享受自由同时也得蚊虫叮咬。所以啊，您这出门的时候，我觉得把这蚊虫叮咬无论是从穿衣服还是药品都得准备充足了。
1: 有的人啊，他会在这个露营的帐篷的周围撒一些草木灰，可这草木灰也不好找啊，
2: 哈，
1: 所以呢，您还是得啊，离这个水远一点，离林子也远一点，在比较平整的地方安营扎寨。所以这就说到，那您也得带点行李啊，
2: 没错，
1: 也得放到这个卫生包里、医疗包里、应急包里哈。
2: 啊，那你说了，你说咱们这些新手，比如说我吧，没有露营过，我光听这个说应急包啊、医疗包，您说我这包里都带什么东西啊？
1: 我跟你说啊，徐哥，我觉得怎么也得带一个旅游的加强包。我以前跟你说过，我每次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带一个医疗包，里面呢有风油精、清凉油、创可贴、云南白药等等。露营的时候你应该带的肯定是更多的。那咱们来听听霍浩，也就是汉森，给咱们说说他的经验。
3: 然后里边要有什么呢？跟急救有关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自救互救的一些绳子呀，然后照明的手电，家庭里边有自己的这种常见病，可能

0: 拉肚子，我们自己要准备好。就是这个家庭的包，我们拿到一个最基础的这个款式的时候，它一定是大众款。但是在这里边我们要根据自己家庭的这个状况进行配备。
1: 我有时候会放一些简单的这个针头线脑甚至指甲刀这一类的哈。您觉得应该带什么？作为游客应该带什么？
0: 作为游客呢，其实说几个比较常用的吧。第一个是带一把多功能工具刀，然后像国内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也很便宜。第二个呢，就是需要带一些风油精、多功能手电，尤其是在这个五一期间密集去出去玩的这个时刻，很多人在山里啊会形成一些区域性的火灾，可以带一些灭火器啊，在市面上其实都有卖的，然后大家多去配备自己属于自己家庭的一些东西，这是最关键的。
2: 还有求生哨，对吧？
1: 充电宝，
2: 对，这些都是实际上必要物品。
1: 对，
2: 别觉得占了一点点空间或者重量就把它搁在车里就不带到你去的地方了，那可能实际上真要用的时候它真的应急。应急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也不知道您这有没有和家里人一块带着帐篷，哎，到山上啊找个平整的地方，或者干脆就在郊外露营。
1: 您可能铺个野餐垫，带点这个面包啊，带点切好的火腿肠，带上孩子一家人在草坪上呢，这个享受享受自由，也亲近亲近自然。
0: 是啊，胆儿大的您过个夜，胆儿小的您当天就回来了。中午在那儿休息休息。那露营还真是跟酒店不一样。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蓝天救援队的三位教官，教官霍浩、
1: 教官王亮、
0: 教官何玉龙。那咱们接着啊说说这露营的注意事项。一方面，您在选择露营这种游玩方式的时候，有更多的准备，有更多的安全。
1: 那我也想问王亮教官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急救包、应急包都带什么，这我了解了。那我觉得咱们去户外露营这些装备上有没有什么需要准备，或者咱们需要提前携带的？
2: 现在如果要出去玩的话，进山靠水都有一定的这个方便之处，这个引申出来的这个安全实际上好多都被家庭忽略掉了。在玩的时候高兴开心的时候，其实要注意身边的环境的变化，这里边有一些山野开花啊，或者是这个植物正在这个生长，对地貌有一定的影响和变化的时候，要注意做一些功课。那对自己携带的这个服装啊，一定要注意保带干粮、热带衣裳。这个时候出去呢，就是要注意保暖，戴帽子。如果要是进山，现在的植被可能还是比较干燥和脆，那你爬山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一个护目镜或者太阳镜？这都是小的细节，但是在平常准备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一个考虑，以防万一嘛。
0: 在您出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我们的游客这个装备不到位给自己带来的麻烦？
2: 这个是有的，就是有的游客就是穿一个冲锋衣就可以了，但是冲锋衣它在山野穿行里面是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的，热量什么的是可以保证，但是它的那个防滑防剐蹭。还有一个就是你不可能一直在运动，就稍微停下来就有可能会因为运动会失温，所以它的那个装备太单一。比如到了夏天他可能会穿得很少，但实际上到夏天实际上还要准备一个保暖的衣物以防失温，因为在特别热的时候也可能会被我们常说的是冻死的这样的，因为失温会冻死。
0: 穿什么这个很重要啊，进山了咱们都知道这再凉快进山都得再穿一个皮肤衫或者冲锋衣啊。那节目最后咱们呀请几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穿着的一些讲究。
2: 全棉的可能会很舒适吧，但是它在排水分排汗是受到影响的，对，它不会那么快的干燥，稍微一个延迟都可能造成身体上的失温，尤其在山里头它那个温差会很明显，比如你在山腰或者山顶，哎，它这风很大，然后你可以接触到太阳，你不觉得冷，背阳背阴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忽然间就是你不行走了，你说你站在那儿马上就会觉得凉。
0: 对，而且呢那时候衣服稍微有点湿啊，风一吹还真是觉得想打喷嚏有点冷。
2: 如果五月份的话呢，那需要穿一个冲锋衣，还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备份的衣服。我们说备份的衣服有两个办法啊，一个是如果背包携带大概25升以上的这背包的话，那就可以考虑带一个排骨羽绒服。对，因为是在山里，它的型款像排骨
0: 啊，一棱一棱很简单那个啊。
2: 如果要是背包允许啊，我们说没有羽绒服，那也可以带一个抓绒的上衣。还有一定在扎营的这个安排和计划的话，除了做好攻略对线路的掌握，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队员的团员啊，如果都是家里人的话，我不建议他们去夜间扎营。
0: 您看这个露营啊，还是多准备点，多琢磨点，多学点，肯定没坏处。
1: 没错，您看啊，我这期节目就学到了，咱们露营啊就得先拿点这些什么应急包啊、急救包，哎，您说您用不上那是最好了，
0: 这露营的热潮也不会退，一时半会儿大家还是要到这个露营地去打打卡过过这个瘾，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好相关的防护，遵守相关区域管理的要求，
1: 让我们在开心露营的同时啊，既能跟全家人享受到亲近自然的这种快乐，也要保护好咱们的环境。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

0: 林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十七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2: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2: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2: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6: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啊。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呢，是要讲一讲这本书《长生不老》。大家注意啊，这本书它有一个副标题，长生不老，长寿才能长寿。那可能有的听友朋友是通过这个网络看我们的节目，他能够看到啊，这个长生不老这个长啊，不是我们一般说的那个长短的长，长生不老，而是肠胃的长。那长生不老，长寿才能长寿，中间那个长寿呢，它的长也是肠胃的长，然后最后一个才是那个长寿的长寿。所以好刘玉啊，你们的这个书名其实写的特别精致，但是呢，如果没看到这几个字儿，光听音的话，人就会听长生不老，长寿才能长寿。
7: 对
6: 啊，实际上告诉大家，这个长寿呀，是和我们的肠胃有着非常密切相关的这个长寿。可能谈到长生不老，我说的是这个肠胃的肠的长生的不老，大家非常陌生。但是如果我们要提到饮食健康啊和长寿之间的关系，恐怕很多朋友就非常熟悉了。那是不是节目一开始啊，刘玉先跟大家来聊一聊，你怎么看待这个饮食健康和我们这个长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7: 我觉得这个饮食吧，就是民以食为天，我觉得人最重要的就是吃，吃好了才能对吧，保证你的身体健康。那么目前来说，我觉得大家普遍可能都有一些饮食上的问题。那么在我看来呢，我觉得要想达到这个饮食健康，首先你吃的食物要多元化，必须要新鲜，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保证啊。比如像很多的预制菜，大家也都知道，确实是对人体长期吃，对人体是不太好的。那么，所以我们要保证这个蔬菜水果啊，整个你这个膳食的结构要平衡。那么蔬菜水果现在我觉得大部分的营养专家都建议多吃。然后呢，就是说要保证一定的这个植物蛋白质的摄入啊，比如鸡蛋、牛奶呀、肉类。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坚果类的啊。那么就是你的品种要多，每天吃的品种要多，而且要新鲜。然后呢，就是在你吃的同时，你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还有适量的运动去消化啊，这个也是一定要注意。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吃的这个高油高盐这些食物太多了，比如我们大家现在越来越不爱做饭，都在点外卖。那么清淡饮食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
6: 哎，刘玉刚才说的特别好。那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在这本书《长生不老》的一开始，在正文目录都没有开始之前，它其实有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这样的一段话适用给我们所有的人，因为刚刚刘玉谈到的我们的一些健康饮食啊，那当然是绝大部分人都适用，但是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该怎么处理呢？那还是要找医生。而这本《长生不老》，它在这本书的一开篇有这样的一段话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包含的建议和信息与医疗保健有关， 但这不能取代医生或训练有素的

0: 专业医疗人士的建议，只能用于对其补充。如果您知道或怀疑自己有健康问题，建议您在开始任何医疗计划或者是治疗之前寻求医生的建议。本书已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出版之日起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本书出版商和作者对应用本书中建议的方法可能产生的医疗后果不担任任何责任。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啊，一看就是搞医学研究的，他其实有一个特别特别重大的发现，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呢，通过这样的两段话，我们可能非常的能够明确的，其实我真觉得这段话应该适用于所有的医学书籍。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在医学啊当中，你谈到一个你的研究成果呀，其实很多成果是能很多人都有用的，就跟疫苗一样，有的人他打疫苗，绝大部分人打疫苗管用，但是也有确实有人打疫苗不管用，所以并不是人人都适用。大家一旦发现啊，比如说您按照这书里面的这指导方法去操作，您突然发现您哎，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或者还有哎其他的反方向的作用的话，那我觉得就是您可能不适用这样的一个内容。
1: 对，
0: 刚才说到作者特别严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人家再一再二再三的提醒你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个体啊来看这个书里的内容，大家一定不要忽视，千万不能说这书里就这么说了我就得这么做，那不就成了哎，您买鞋您买多大号的，说我今天没带尺码我必须得回去拿我尺码，然后呢那个说我这脚，说您穿这鞋试试成不成，说我这脚没有尺码准，您别成新时代的正人买履就可以了。所以刚才呢我们就谈到了啊饮食健康和我们的长寿之间的关系，在这本书籍当中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或者说应该叫特别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大脑肠道和微生物这样的相互作用啊改变的有关的疾病。因为大家再重复听一遍，因为人类的大脑肠道微生物相互作用改变有关的疾病，在过去十年中的患病率啊都急剧上升，甚至达到危及公共健康的水平线。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大脑肠道和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呢？我们也有一段采访来自医学博士汪斌的介绍，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肠道与情绪之间的关系。那我想梳理完了这样的一个理论之后，大家再去了解这本书，再去收听我们节目，可能会更加的清晰。
2: 我们都知道肠道负责消化，但是你知道吗，人体当中肠道的神经元啊比脊髓上还要多，而且它可以不受中枢神经系统的控制而独立运作。事实上肠道当中啊有数亿个神经元，所以有人也把肠道称为我们的第二大脑。不仅如此啊，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有一些化学地质和情绪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五羟色胺，它又被称为血清素，它可以让我们产生愉悦的情绪，当我们的血清素不足的时候，情绪也会受到影响。而大脑分泌的血清素啊，只占全身的 5%， 剩下的 80% 到 90% 啊，是在肠道当中合成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肠道菌群的失衡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状态，比如出现焦虑或者抑郁的情绪。作为第二大脑的肠脑和我们的大脑之间啊，有着非常复杂又密切的双向信号沟通网络。所以当我们的情绪发生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肠道也会受到累积。比如说当我们焦虑、压力增大、激动的时候，通常你的胃肠道也会有明确的反应信号。其实从肠与脑的关系啊，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的东方传统哲学当中，身心合一的理念不断地得到了验证。这样的系统观再次提醒我们，无论是保持健康还是获得长寿，它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对整个身体保持觉察，保持关注。比如我们之前说到抗生素的滥用可能会引起耐药菌的产生，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为了避免肠道细菌失衡造成消化道和我们的情绪的困扰，抗生素的使用也应该特别的谨慎。由此可见，我们对身体这个神秘又复杂的系统认识越多，就越验证了那句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不要再割裂地看待身体的各个器官各个系统，它们本来就是密切协作的整体。
3: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

0: 叫做长生不老。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您如何保证日常饮食营养健康？比如说我们的老朋友，今天我看到了第一位进到聊天室的是留言的朋友是敏迪，是我们的老朋友。燕林也来了，敏迪还特别说到，他说呀，每顿吃到七分到八分饱即可，还有荤素搭配，这都是他如何保证日常饮食营养健康的方法。修元也是老朋友，修元问候你呢。刘玉他说，刘莎老师好，嘉宾老师好，听友朋友大家好。那我刚才把这个修元的问候也跟所有的听友朋友转达了。那么燕林他说的是如何保证日常饮食健康他每餐要有肉、蔬菜、米饭、水果都来一点，保证有碳水、蛋白质还有维生素。用户7758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首先要从作息开始，要规律不熬夜，吃饭要按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所吃的食物要尽量的多样化，主要是三大营养物质，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同时还有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营养物质。7758接着他还说了，要结合饮食习惯、爱好以及我们的身体本身条件，再来做一个适当的选择。这些东西啊，只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不要过于死板。7758的话特别好，我要把他这几个都念完。还有，你还要保持身体健康，除了饮食以外，还要注意适当的运动和锻炼，来增强我们的体质。这是大致的一个概念和规律。还有，糖和盐是我们日常饮食中常见的调味品，但是摄入过多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过量的盐摄入可能会导致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而过多的糖摄入可能会导致肥胖、糖尿病等问题。因此我们要适当的减少糖和盐的摄入，选择低盐或者是无盐食品，减少糖的增加量。那下面还有用户2012，应该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来到了向阳而生。我们的老朋友他说啊，饮食有规律，饮食清淡，然后情未了。这位老朋友他应该是别的节目的老朋友，他说这是老年之友吗？告诉您，这不是老年之友，这是读书俱乐部。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啊，确实也和老年朋友这密切的关系。其实应该这样说，要想长寿并不是到了老年你才关心，而是要从现在开始，对不对？刘玉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必须要这个提前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就像我们上一期讲的要把防患于未然。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提高，对吧，对自己这个健康的这个警惕性，然后杜绝一切疾病的发生，然后就是从保证自己的肠道健康开始。刚才汪冰老师也说得特别好，就是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其实肠道我还看到有些资料说其实是我们的第一大脑，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它是人体最复杂的器官，它有神经系统，自己的神经系统、免疫系统，还有它的内分泌系统。
0: 我刚才为什么乐了，突然想起来刘玉，你觉得不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话特别像咱们上学的时候这个数学老师就说了，说啊，不论是你的小学阶段还是初中阶段还是高中还是大学阶段，数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然后他一转身出去了，下一节课上语文课，语文老师就说这个课呀是重中之重。然后等到他一转身上了两节，一节数学一节语文了，紧接着就该体育课了吧。那体育课老师说其实也是重中之重，
1: 对，都是重点。
0: 其实啊，我觉得所有老师说的都没错，包括刚才刘玉说的也没错，因为我们的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1: 对，
0: 你哪一个地方不好啊，其实都会对其他的地方有影响。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关于你怎么吃的健康的这个内容啊，包括还有一些家长担心的问题，我们都会在后面讲解到。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管肠道是第一大脑也好还是第二大脑。哎，我就有个问题，如果肠道是第一大脑的话，那大脑算第几大脑呢？
1: 第一 plus
0: 第一
1: plus 大脑。
0: 你得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我觉得真的是同样重要，就是你的大脑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肠道的这个健康，而你的肠道的发生的问题也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大脑，会影响你的这个心理和情绪的变化。所以很多孩子他会在考试前就容易拉肚子，然后有些这个女性生气的时候就会胃疼。他真的就是说他的这个肠胃的反应 直接跟我们的情绪有关，对吧？所以说这个肠胃其实很脆弱，有些人可能一生都在跟自己脆弱的肠胃这样做抗争，各种不舒适可能会导致你就每天的这个情绪都是很低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从现在开始就让自己的这个肠子肠胃这个强壮起来，那么也是未来长寿的一个关键。
0: 刚才呢我们其实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不少这本书籍当中的内容，但是在这本书籍当中还有很多的理论，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

0: 再来一段录音，这是中信出版社的总编辑刘永中译出版社的总编辑刘永纯带来的介绍，我们来听一听啊，他是怎样看待这本书《长生不老》的。
1: 大家好，我是中译出版社的刘永纯。近百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剧烈改变了地球的环境，而我们也正在为这种改变付出极大的代价。所有与人类大脑、肠道、微生物相互作用改变有关的疾病，在过去的十年中的患病率都急剧上升，甚至已经达到危及公共健康的水平线。在相关医疗卫生系统和技术进步的支持下，这些疾病的致死率虽然没有显著升高，但总体的患病率却依然持续上升。可见目前人类更长寿了，但健康的质量却在下降。那么在这本开创性的医学科普新书当中，胃肠道疾病领域的先驱埃默伦·麦耶博士基于他40年的科学研究，证明肠道微生物组在21世纪人类健康危机中发挥的关键作用。麦耶博士在书中全面探讨了肠道微生物组的改变与抑郁症、自闭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等慢性疾病发展之间的必然关系，以及有关 COVID-19 等传染病易感性的前沿研究。麦耶博士认为，应对公共健康危机，关键就是要遏制慢性病和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为了扭转慢性病和传染病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改变今天的生活方式，限时进食，改善新陈代谢，更好地控制基于肠道的免疫系统和微生物系统，充分利用食物的自然治愈力，预防食品体系对人类健康造成的有害影响。麦耶博士相信，未来我们必将战胜病毒大流行，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更要正视健康警钟的冥想，切实可行地通过健康新举措来造福人类，让我们更健康更长寿。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3: 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啊，叫《长生不老》。前面就谈到过了，这本书的作者他特别特别严谨，不仅在这个文章中啊特别严谨，然后目录也严谨，包括目录开始之前的一个小提示啊也都特别严谨。所以接下来刘宇跟大家来讲一讲吧，这位作者，这位麦耶博士啊，是一位什么样的这个健康医学专家？为什么他写的这本书啊，会得到了这么多可以说在全球范围之内的认可？而且在这里要说一下中译出版社，中译出版社呢，他们的引进的图书啊，并不是说，哎，我觉得哪本书，哎，可能普通人哎特别爱看，能成为畅销书，我就引进哪本？他们是有严格的挑选的这样的一个依据的，而且他们的前身是中国，应该是
4: 翻译，
0: 对，所以呢，在他们挑选书的，当然并不是说他们挑的是大家越不爱看什么越不引进什么，而是要在权威性还有大家的这个喜闻乐见性做一个比较适合的这个均衡吧。
4: 对，
0: 我想虽然不能够达到各自的绝对，但是尽量的均衡是中译出版社的一个目标。我们来说一说。
4: 对，我们选书的标准绝对是满足这个所有大众的这种刚需，然后呢我们作者的背景一定要特别的权威，特别的专业。那么这本《长生不老》的作者呢叫埃默伦·麦耶博士，他呢在过去40年里一直在研究大脑和身体这种相互的联系的这种研究，特别是大脑和肠道的这个联系。他呢也是这个肠脑微生物和慢性内脏疼痛领域的这个已经是世界的领导者，就是在这个做的前沿研究。他也是这个奥本海默压力和复原力神经生物学中心的执行主任。所以他呢就是在这个肠脑的这个研究的这个领域里面，他现在目前他的研究已经是世界领先的这个水平，所以大家也要相信我们这本书所提供的所有的知识和方法都是最科学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每个人都有个体差异，所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一定也要有着这种辩证的思维去看所有的内容和方法。如果适用于自己的话，那么就可以继续使用下去；如果一旦发现不适用的话，那么就请立即停止。
0: 在这本书籍当中啊，其实呢，我们应该说这位作者麦耶博士，他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发现，就是说以前我们认为啊，你得病是因为你 不健康，你吃了点。

0: 啊，病毒细菌进去什么的。然后呢还有你得病是什么呢，你比如你特别懒，你整天就在家里宅着，越宅着越没劲，然后你心情不好引起的。还有人呢会说你得病是为什么呢，一方面你可能吃太少了，你营养不均衡，比如你贫血、还有一方面你吃成一个体型它巨大的，然后身材肥胖的，它也不健康。但是这位麦耶博士他证明了什么呢，就是说呀，你很多的不健康是和肠道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在这本书里面就说到了一点啊，说这个肠道，刚才为什么开玩笑刘玉说啊，说这个有可能这肠道被称作第一大脑呢，就是因为我们身体70%以上的免疫细胞啊都位于肠壁。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身体里面进了一个敌人，我们的免疫细胞呢是战士，那需要一个敌人，可能俩战士肯定赢，一打一没准打不过，但我觉得有个3-5个还能就能赢了吧。你就想，如果你的身体真出现了这个有问题的，不管是病毒也好细菌也好，然后您这战士一下咵减少了这个70%，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斗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点。另外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我前几年的时候在网上就关于对粪便的讨论，哎，你应该看到过吧。就是说有一些人然后他的肠道菌群不调，然后怎么治都治不好，你喝酸奶喝什么也没用，然后需要用健康人，也就是说有丰富的肠道菌群的人的粪便补充到你的肠道当中，这过程我就不说怎么补充进去了，然后才能治好你的病。大家就想这肠道有多重要吧。
1: 对对，确实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这个作者他在这本书啊，他的高度又提升了。他说我们现在很多人产生的这种肠道的疾病是因为我们吃了这种过度加工的食物，非常不健康的食物，还有些我们现在这个土地都被化学污染啊，我们吃到的不是有机的无污染的食物，我们每天都在进行这种甚至一些有毒害的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那么以及这个大环境空气污染水污染，所以这些整体的环境，还有我们很多孩子，他尤其提到了孩子接触不到更多的大自然，天天在屋子里坐着啊，所以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都会引起我们肠道的脆弱，这个屏障的这个被破坏，然后导致了我们比如过敏啊，各种这种心血管疾病，还有这种比如说心血管类疾病，还有这种代谢类疾病的这种急剧的上升。他其实忧心忡忡的是这些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在根儿上解决这种，比如说包括这种污染的问题啊，包括孩子们跟这个大自然的这种隔离的问题，而且我们过度的清洁啊，会导致我们跟这个有一些适当的这个病毒和细菌的接触不到，所以我们的抵抗力很差，这种过敏率的发生，真的我们现在看到这种花粉的过敏的越来越多了，其实以前可能还没有这么明显，所以大家为什么这么容易过敏啊？
0: 有医学专家在上我们节目，上我们以前节目就说过，说为什么大家现在这么容易过敏啊？他就举了一个就是普遍的医学专家的一个结论，就你看吧，这个国家越先进越发达，那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个过敏的人就特别多。比如说欧美的国家，你知道在欧美啊，如果你的食品里面，比如说有花生，就一定要标注，是为什么呢？很多欧美人啊，他们的过敏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尤其是他们的花生过敏的人特别多，如果你不标注这食品里面有花生的话，他真的吃完以后啊会过敏致死。
1: 对，
0: 哎，欧美人的过敏特别严重，我看到好多例报道都说白色人种他们的那个过敏导致死亡，但是在咱黄色人种好像少一点。我觉得至少咱们的这个饮食当中没有要求啊，咱们的相关的法规没有要求说你这里有花生一定要标注，否则的话会引起一些人的生命危险。然后刚才说到了，就是先进发达的国家过敏的人会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再注意啊，就是先进发达的国家得这个肠胃道的疾病却越来越少。肠胃道疾病主要都是因为，比如你吃脏东西了啊，这个感染所造成的。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不一样的大环境造成我们得病。一方面我们刚才就在发愁说现在过敏人这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得能够充分的感觉到您的生活水平确实越来越好了。
1: 是，我们这作者也说我们现在的食物对吧，种类越来越多，但是可能我们这个食物的品质他认为是在下降的。
0: 没错。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刘玉的详细讲解，也要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听友，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的网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下一次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再会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我们跟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同学一起来聊了旧衣改造这个话题。上一次只讲了牛仔的部分，
1: 是的，
0: 而且是好像只讲了牛仔裤怎么改造。
1: 对对，
0: 我们说家里边其实除了牛仔裤还有很多，有一些呢是在春夏交替的时候你会大批量淘汰的一个东西，那就叫衬衫。
1: Yes， 而且尤其是男朋友的衬衫，
0: 对，或者老公的衬衫，
1: 对，
0: 就是洗了一下，比方说有的领口洗不太出来，领口袖口，你觉得扔掉又很可惜。
1: 对，我原先有的客户就这么跟我说，他说一件衬衫做得很好的，但是领子的消耗实在太高了，然后说能不能只换领子给我保留大身。啊，我说这个成本略高了一些。
0: 不是，我可以跟你挖个圆领的衬衫。好，那你看这个有时候因为局部的消耗比较大，
1: 对，
0: 导致我们要把整个衬衫都扔掉，这个时候很可惜，因为有一些是定制的呀，
1: 是的，
0: 然后面料也真的很好，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可以把它利用起来，比方说给孩子做一件，或者给自己，给妈妈啊，是吧，给女朋友，哎，我们自己就改造一下，把男朋友和老公的衬衫利用起来呢。今天啊，海棠真的很贴心，因为上一次我们在聊牛仔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遗憾是没有把这个做的过程告诉大家。
1: 对，
0: 所以靠我们描述呢，大家有时候说啊
1: 好难，
0: 对，怎么办，就是哎呀，你们说的剪两片就解决了这个事儿，那就剪两片能够解决的吗？
1: 对呀，
0: 大家很质疑这个事情。
1: 嗯，
0: 今天有海棠自己亲自演示的视频来了，视频来了，在我们的微博上面，大家赶紧来看图。今天我刷了两条啊，转发了两条，一条呢是有九图的，这个里面呢也是衬衫的一些利用，它不仅有可以给就是女朋友或者是给
1: 小朋友，
0: 哎，就是这图片里面有涉及到小朋友的，但是我转的第二条是海棠自己亲自啊就演示的，就跟大家在那个电视里边看到的一个设计师，然后手上那你们那个叫什么？
1: 针包。
0: 哦，对对对，就是
1: 拿着针包拿着剪刀直接上人。
0: 对，直接。哎呀，我觉得那姑娘也挺有勇气的。
1: 对对对，我第一次拿剪刀对着她的时候，她特别害怕，她说要不你换把小的剪刀。
0: 如果有一个设计师直接拿一个剪刀，而且这个衣服已经裹在我身上了，然后开始再剪，我也会有一点点害怕。
1: 对，
0: 有一个演示的视频，我们将同一款啊，大家记住了，是同一件，没有去换另外一件，同一件衬衫做了五个不同的造型，在各种剪的过程当中，
1: 对，前面都没有剪，就先拧吧拧吧，做吧做吧，然后就出来了。
0: 然后后面是要上剪刀的，但这个剪也没有很复杂，
1: 对，也是很基础的剪，因为如果做的太复杂了，它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叫什么应用性了，就真的是只是变成了一个翻转的这种花样。
0: 对，如果说剪太多了，一个呢是我们听众在微博上看了以后也很难学会，那第二个就是你学不会了自然就不会利用起来，那这个旧衣改造的意义是什么？最后旧衣服还是旧衣服扔掉了。今天呢大家可以来看图看视频，学习一下吧，同一件男朋友或者是家里面爸爸的衬衫就可以变成你的裙子、吊带裙、半身裙，还有这个有一点抹胸感的上衣。
1: 对，
0: 哎，五个造型就出来了，在我们海棠的巧手之下。我们先还是从图片开始好不好？因为图片
1: 更直观一些。
0: 哎，对，因为图片当中呢涉及到大朋友、小朋友，而且呢也很有意思的是，就是
1: 还有一些小部件。
0: 哎，不一定是一定要穿在身上，所以我们先上半段说说这衬衫。如果不单单是改给女朋友来穿的话，我们有哪些可能性在图片当中的啊？这小朋友拿的这小包太搞笑了，第一张图。 还有第一张图片上面这个是改成了一个小朋友吃饭的围兜吗？
1: 是的，
0: 然后还要带领带。
1: 我觉得是两种作用，一个是因为夏天很热，但是有一些商务场合你必须不得不穿衬衫，就有这种衬衫领围，一部分里面就可能只是穿一个短的 T 恤，然后用完
0: 这么神奇吗？
1: 对，用完可以直接拿下来的这种，会凉快一些。
0: 哦，我知道了，就是说我们外面可能还要套西装的情况下，
1: 是的，
0: 对吗？里面就可以穿个 T 恤，
1: 对，
0: 然后围上，大家来看一下这图衣。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是吃饭的围兜？是因为下面有个小朋友的缘故。哦，原来这也是有真实作用的啊！这个各位男士们，好，接下来我们说说，就是下面小朋友这个特别有意思的感觉，好像也很简单，几刀就能剪出来一个衬衫质地的。
1: 包
0: 对，因为这两年布袋子真的很流行，
1: 是的，
0: 简约布袋，有很多女生发现皮包包真的自重太重了，这个布袋呢，包括衬衫布料的袋子，
1: 而且还有衬衫的造型，
0: 衬衫就本身有的条纹啊、波点啊这些啊，
1: 就像加了一个小领带，就感觉更有意思了。
0: 但是它这个手拎的部分、手提的部分也是用衬衫本身的这个做的。
1: 这个就剪一个条来把它安上就可以。对，说的很简单啊，需要一定的手工能力。
0: 或者一个小的微型的缝纫机也是可以解决的，就把它扎起来啊，扎成这个手条。好，还有就是我们第二张图片里面的卡包。
1: 对，其实可以做卡包，
0: 钱包，
1: 对，也可以做手账包。
0: 哦，
1: 因为应该说这一两年特别流行这种手账，然后这个手账呢，大家又喜欢用这种很环保的材料，然后去拼一些有意思的面料花料来做它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包皮，然后看起来很有意思。这个是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很喜欢，还有那种专门手绘做手账的，做得非常棒。
0: 我周围也有，
1: 对，
0: 有同事在做。
1: 对，
0: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还流行过一段时间，然后当时我就缠着我奶奶给我做，也是就是直接那种小零碎布头就做成一个小布袋，但它其实是笔袋。
1: 对，
0: 对吧？那个时候流行过一段时间，
1: 对对对，
0: 完了，一听就是80后的小学阶段流行过的布袋的这个笔袋。这个现在想想，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随身，就是工作以后还有没有随身带笔的习惯？可能很多笔都是放在单位了，因为记录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可能是工作需要，我还是有随身带笔的习惯。
1: 对，我也有。
0: 现在想想，我们可以做一个，依据你自己喜好大小，比方说我就带两支笔。可能还有一只是眉笔，
1: 眉笔，
0: 一只写的笔，一只眉笔，
1: 再加一只眼线笔。
0: 你就可以按照是吧？哦，说了半天，我们是想做个
1: 化妆包，
0: 并不是想做个钱包或者是笔袋。
1: 是的
0: 啊，这个总之了，男朋友老公的衬衫可以用来随意的剪裁大小，这一点很好，
1: 对呀，
0: 也够大，布料够多，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小朋友的这个部分。其实上一次我们就说过，用衬衫给小朋友做。

0: 衣服呀、裙子呀，这个是算中高难度的了。
1: 我觉得是高难度，
0: 高难度，
1: 对，
0: 哦、
1: 高难度了，因为它，其实是利用了衬衫的这个面料。基本上，所以你对版型啊、工艺啊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尤其是你想做得越好看，它可能就对工艺的要求会越高，
0: 嗯，
1: 对你这种，对你还有版型的控制能力也越高。就像图中的这一二三，这都做完了，感觉就像一件大衬衫变成了一件漂亮的小天使裙。
0: 对，就，哎呀，这个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在微博上面这个图五里边啊，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先让小朋友穿上爸爸的衬衫，让你们感受一下这件衬衫在小朋友身上得有多大。
1: 对、啊。
0: 然后接下来后面 after 的图就是，哦，就直接变成了一个小天使裙。
1: 对呀、啊。
0: 粉粉白白的小天使裙。
1: 而且是很合身的，然后款式跟造型基本上很像我们买来的。
0: 怎么办？就是想给小朋友做的话，就没有办法像你今天视频里面演示的那样，是吗？随便剪几刀，然后一记大小就正好合适。
1: 我视频演示还是有这个演绎的成分，然后需要很多细节，还是需要去仔细的抠一下。然后我觉得这个呢是，就是我觉得有些妈妈可以，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因为你毕竟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互动，把爸爸的衣服、然后做给女儿穿，然后而且是妈妈在动手做，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协调的一个小默契的一个小环节
0: 啊，一家三口四口就串联起来了，
1: 是啊，
0: 对吧？
1: 对呀、啊，
0: 给小男孩给做个小短裤，
1: 对，
0: 或者直接改成个小衬衫，
1: 对，
0: 对吧？哎，男生改小衬衫是不是相对容易？
1: 啊、
0: 也不容易，
1: 对，
0: 哦、对，因为他那个领口什么的都已经偏特别
1: 大
0: 了，
1: 是。
0: 然后呢，给小朋友、小女孩改一个小裙子，
1: 嗯，
0: 然后最后发现，哎，都是爸爸，
1: 对、可以给小男孩做个小裤子，两个袖子，然后拿下来改一改，这个肥度是差不多的，
0: 嗯，但是呢，今天我们着重说到衬衫，尤其是爸爸的衬衫的旧衣改造的时候呢，我是也很延续海棠刚才说的，我很鼓励，如果说有一点点动手基础的妈妈们可以尝试把爸爸的衬衫不穿的不要马上扔掉，
1: 嗯，
0: 反正也你扔掉也是扔掉了，不如给自己几个试错的机会，说不定这把没改好下一把就改好，
1: 对，拿个三五件放在那儿先垫的，然后一件不行来两件，两件不行来三件，还不行那就再来两件。
0: 爸爸回来以后说，你是想把我新衬衫也剪掉？
1: 对，没有，我为了给你腾空间买新衣服。
0: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把这个衬衫穿旧？就是妈妈每天都期待着爸爸的衬衫赶紧穿旧，这个领口再也洗不出来。
1: 对，
0: 那真的很有爱。
1: 对对对，这样一家人很协调，爸爸有新衣服穿，妈妈有动手能力，小朋友也有新衣服穿。
0: 嗯，而且妈妈不会老埋怨说，你看你这个衬衫又要
1: 扔掉，又不想穿。
0: 哦、嗯，对，我又洗不出来啦，都是你的问题啊，都是每天啊。好，嗯，还有一位。嗯，这个很辛苦的同学啊，说今天去搬砖，去哪儿搬砖了？
1: 搬砖。
0: 他说之前的钱包，让学校的这个服装班的同学啊给改了一下，缝了个钢笔套，啊，给钢笔做了一个很细致啊。
1: 嗯、哦，是
0: 你们家钢笔这个？
1: 对，这是家传版的钢笔吧？
0: 这么认真，
1: 对，
0: 好，还有人说我们是败家子儿，说好好的衬衣呀，给你们霍霍成这样，不是，
1: 我们肯定不能把好好的衬衣
0: 不能把新衬衣拿来做啊，这个，妈妈们，我建议你们即便是有我刚才那种冲动，也不要把爸爸还没有拆包的这个衬衣拿来尝试，我们说的呢都是穿不出来的，
1: 对，
0: 啊、
1: 就是有污渍的或者是局部有磨损的，不能够。就是再次利用的。
0: 哎，爸爸表示领口的磨损比较严重，袖口的磨损比较严重，我们可以把这部分裁掉，给小朋友做衣服。
1: 嗯、
0: 新衬衫，我们还没有那么奢侈啦，不建议大家做。好，那下半段呢，我们要请海棠来讲解一下他的演示视频当中的这个轻松变出五个造型，一件衬衫轻松变出五个造型是怎么变出来的呢？接下来下半段我们要重点就这个视频的演示来说一说了。我们同一件衬衫改造了五个造型，
1: 嗯，
0: 而没怎么剪。
1: 对。动了四道的样子，
0: 嗯，就是把两边
1: 对，
0: 两边剪了一下，
1: 是
0: 开叉，就
1: 对，
0: 剪了一个高开叉。刚才那个说好衬衫被我们霍霍了啊，他说原来是他们家

0: 媳妇儿
1: 做过这样的事儿、哦、啊，说就是总是爱穿我的衬衫，也爱动手剪上几刀。我的衬衫呢都没有穿过几回，300多块呢，一点都不带犹豫的，最后就被我们家司令给霍霍了。哎呀，女人呐、啊。
2: 说明还是敢于尝试啊，300块钱。
1: 300多块，然后呢他霍霍成了他的一件衣服，又省了300多块啊。
2: 对，
1: 不然他自己去买一件也300多块呢。
2: 对。
1: 所以完了，我们肯定是帮着女生说话。但是呢你还是穿了几回嘛，就虽然说没穿过几回，但是也还是穿了。
2: 对，我猜估计是你司令觉得你穿这个颜色不合适。
1: 当初为什么要买，买回来才觉得不合适是吧，试的时候都不觉得。好，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这个衬衫的改造。嗯，我们依照这个视频里面的顺序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考虑到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直播时段没有时间看视频啊，是回放的时候来看的，那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就大概的描述一下。
2: 好的。这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衬衫，然后因为大一点的衬衫它的操作空间可能会大一些，就尽量不要穿这种就为什么说提议说穿男朋友或者穿老公的衬衫，就是因为它很大，它的造型空间就比较有。第一款呢我是先做了一个斜肩的一个造型，其实这个大家经常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就有的姑娘你就发现她穿了一件大衬衫，然后斜的搭了一下，然后中间加了个小腰带。然后我呢是利用它其中一条袖子，然后拧了拧，然后做成腰带的造型，然后让它呈现了一个有点小礼服性质的一种感觉的衣服。
1: 总之这个很简单，我们这个创意呢就是穿男朋友或者是老公的衬衫请只穿一只袖子。这个创意点在这里啊，穿一只袖子的时候呢另外一只你肯定会纳闷了，那怎么办呢？
2: 啊，它垂下来就可以作为一个叫什么一个造型，因为它会比较的看起来有这种层次感。
1: 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一款造型，说起来很简单的样子。反正就是你另外一只袖子你垂下来，你看你是怎么拧一下、把它。
2: 另外一只袖子不是造型，是穿在了我们的胳膊上。
1: 不是，我就说没有穿上的那只袖子。
2: 对，
1: 就是拧吧拧吧，是当腰带来
2: 对
1: 来用
2: 的，
1: 对吧？
2: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当腰带的那只穿上了的袖子。
2: 对，
1: 那当然就是斜肩造型了。
2: 对，
1: 主要是为这个。好，这个还比较简单，如果说这个衬衫够长，其实我觉得下面可能穿一个打底短裤就好了。
2: 是的，这个就是比较高阶的感觉，就街头大家穿一下，然后简单的搭配。就像你说的，搭一条短裤或者牛仔的短裤，或者是里边可以穿一个小吊带，如果你觉得一个斜肩出去可能会
1: 有一点安全，怕走光之类
2: 的。对，是
1: 的。好，第二个呢，
2: 第二款其实就是正常穿着状态下把两侧的这个开叉位剪得高一些。
1: 对，基本上是要剪到我们
2: 腰
1: 这个
2: 就是胸线下围
1: 啊，
2: 胸下围的线。
1: 哎，就是简单一点，你先把这个男朋友衬衫穿上了，侧面咔咔咔咔咔就剪。
2: 对，一直剪到了胸下围线。然后把前面的两片拧成了拧骨之后，然后交叉，然后系到后面去。这样前面就有一种希腊的这种
1: 对，
2: 就是悬垂感的这种跟捆绑感的这种裙子，这种小上衣的感觉，
1: 拧成这个小麻绳的感觉。一定要交叉。
2: 对，一定要交叉，然后系到后面去。第一，它是可以固定前面的这个造型，第二呢就腰结线也会高一些，第二它还会有一点小性感，然后可以有一点露肚脐的感觉。
1: 但这个时候呢，那也看个人需要了，对吧？看你剪到哪儿。如果说你纯粹的想把它当做一个抹胸来穿，那你就基本上剪到胸线这个位置。如果你说我里边也不想再穿 T 恤打底了，其实可以像刚才海棠说的，你就差不多剪到腰这个位置。
2: 是的，
1: 只是露肚脐而已。
2: 对，
1: 反正夏天嘛，就，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要是男朋友和老公在身边的情况下，这怎么穿也还是很有意思的。那后片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么垂下来了。
2: 对，后片垂下来它会有一个这种视觉的落差，前面短后面长。

0: 后造型感其实是很有的。
1: 哦，
0: 对吧？
1: 这个真的很简单。
0: 嗯，
1: 因为只用动两刀，
0: 对，动两刀，
1: 剪两下就行了。
0: 对，侧缝动两刀，
1: 就是大家就拧一下，跟这个造型完全是靠看自己了。
0: 嗯，
1: 对，所以高一点啊，低一点啊，而且也不影响，其实
0: 是。对，其实这个更简单，这个就是，这个有一种叫什么感，就是把一件很宽大的衣服，然后做成了这种有点像沙滩在海边走的那种感觉，就是短短的小小的，你下面都可以穿比基尼裙什么的。
1: 嗯，哦，对，是这种感觉，
0: 对，它是有，
1: 然后后片又飘逸起来了，
0: 对，是的。
1: 哦，度假风瞬间就出来了。
0: 嗯，
1: 好，接下来说说我也很喜欢的这个第三款啊，我们如何把男朋友或者是老公的衬衫变半身裙？
0: 对，
1: 嗯，
0: 变半身裙这个其实更简单。
1: 嗯，
0: 它其实就利用我们的领围跟第一领扣或者第二领扣，看我们的腰围哈，然后去固定在卡到我们的胯部，然后把它是一个侧缝的。侧缝的状态，然后系纽扣的位置呢是放在了我们侧缝线上，然后我们可以把前后的两条袖子拉起来，然后拧到一块儿去，正好拧到侧缝线，同时做一个拧花的一个造型出来。
1: 嗯，
0: 然后再用腰带或者是其他的织带之类的固定一下我们的腰线，这个呢可穿系数很高，第一它是很保险，然后造型感也很好看。其实很多这种设计师款的那个衬衫裙，就是把这个衬衫做演绎，就是做成这个样子。基本上我们是，重新把这个衬衫的着装方式改到了下面而已。
1: 哦，哎，但是就剪裁来说，在我们刚才第二款已经剪了，把侧面已经剪开的情况下，这个半身裙还需要再剪吗？
0: 这个其实是在应该说在第一款它没有做任何的改变的时候，你可以去剪它，可以去用它。
1: 嗯，
0: 剪前面剪开了也没有关系，因为
1: 剪开了还想知道还能不能再变成半身裙。
0: 对，但是它那个线它不会特别高，基本上是在我们的膝盖上的样子。这个我试过，所以就相当于是把我们的裙摆开了四个叉。开了两个叉，
1: 你确定不是变成草裙了？开那么多叉裙摆。好了，这个半身裙的，这个呢，我感觉，因为配上腰带以后啊，它会自然的，
0: 对，很有气场的感觉，
1: 哎，很职业。因为这衬衫本身它这个质地，
0: 对，它的造型也是职场的性格，职场的性质。
1: 对，我觉得我们各位职场妈妈、职场女性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海棠为大家来演示的第三款。啊，我个人也非常推荐。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

0: 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说的石禄大战群贼，那结果出了个主，此人叫贺飞雄。群贼一看那贺飞雄全都打不了，就知道他们这点能水那肯定不行，这群贼一个个全程鸟兽散，那就剩下本府的一些恶奴。这刘荣看了看他，我说你们庄子上那抢来的这些女人全在哪儿呢？大爷，那全在内室，有的压在地牢里，赶快给我放出来，那时间不算太大。那整来了有50-60个女子，全都是年轻的。这刘荣看了看，我说你们来到这独虎营，那是不是明媒正娶？这些个女人这眼泪这亚塞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有人就说了，哎，我们哪是明媒正娶？那一天我在集市之上赶集，和我丈夫要买点鸡蛋，没成想碰到了一帮恶奴，这些人不由分说呀，就把我抢到了独虎营。到了这以后，受的这个罪就别提了，是百般凌辱。说完了以后，这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淌。又听有人说，哎，我们更倒霉，那一天我们到庙会上前去烧香还愿，没成想烧完香还完愿，那回来半路上遇到了匪人，那看着我有几分姿色，他们上前就把我抓住了以后说句话，我是有夫之妇，我的丈夫上前阻拦，他们不由分说那三拳两脚把我的丈夫打得口恰鲜血，就把我抢到了这独虎营，天天那陪着他们那吃喝玩乐，受尽凌辱。这个地方这是人间的地狱，人间的魔窟。另外一个女子又说了，我那一天呢在家中睡觉，那个时候大约夜半三更，我就闻着

有一股的香气，可以说香气扑鼻。然后打了两个阿嚏，最后人事不省，没成想早晨醒来就来到这儿，那看起来也是贼人，就用了鸡鸣五谷返魂香，把我们掠到了夺虎营。这些个女子你一言我一语。刘荣啊，听到这儿就全明白了。当时刘荣啊看了看这帮恶奴，你们到底是认打还是认罚？这帮恶奴吓得一个个抖一耳的，我这侠客爷，侠客爷，那现在我们都吓得没了主意，您说认打怎么讲，那认罚又怎么论？要是认打呀，呵呵，我把你们用绳子捆上，那送交县衙，也国法论处。我说侠客爷，我们要认罚呢，要认罚呀，要说你们作恶多端，那死有余辜。这些恶奴吓得有的全都尿了裤子。我说侠客爷，您就饶了我们吧，那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家有七旬老母，那三岁孩童，我们要是死了，那家人也靠何人？你行行好，行行好。这刘荣啊看了看，要认罚呀，你们赶紧在院里边那刨上大坑，就这死人给我拽在坑里给埋了，然后看看这夺虎营这金银细软这些东西全都藏在哪儿，然后给我搜出来，听见没有？哎，大爷，这好办，这好办。这些个恶奴往日的威风一扫而光，那就在院子里挖坑，把这些死的贼呀，那全给埋了，然后在府里边找出了金银细软之物。这刘荣啊，那看了看这些钱，又看了看这些女子，要说你家庄主爷在这为非作歹，这就叫恶贯满盈。你们敢不敢那给我做个干政？这些恶奴看着刘荣，那侠客爷，您打算怎么办？你们谁认识县衙？让县衙的人到这儿那处理后事。这些恶奴一听啊，把嘴这么一咧，哎，我说侠客爷，您啊别找那县衙的人，那县衙那些官人啊，那现在那一听夺虎营啊那三个字，连脑仁全疼，他们绝对那不敢来。刘荣啊听到这儿，哈哈哈哈，那如今夺虎营的贼呀、啊、全都跑了，死的死，逃的逃，难道一说他们还不敢来吗？你们谁认识？那其中有一个那站出来，这家伙姓李，叫李四，我认识，我敢奔县衙那走一趟。这刘荣吩咐把文房四宝取过来，那人转身把文房四宝拿过来，那就见刘荣那刷刷点点那写好了一封书信，那交给了李四。这李四拿着书信是赶奔县衙，到县衙和县衙门人这么一提，说是我来自夺虎营，那请大老爷那赶奔夺虎营。这差役这么一听，这眼睛眨巴了眨巴，我说你那是不是疯了，那还是傻了？我们赶到夺虎营那前去送死。李四那看着差役，那现有一封书信，您就把这封书信交给大老爷，到那时大老爷自有裁断。这差役不敢耽搁，把这封书信那送进去。这县太老爷把书信打开这么一看，那也吃惊非小，就见这封书信是这么写的，那现有

八主贤王那护牙首领李翠云龙，奉王谕捉拿盗宝之贼，来到了贵县，现在独虎庄戳爆安良，请知县大人速到独虎庄，我等追查宝铠要紧。这知县这么一看，哎，那八主贤王那还了得，那乃是皇上的那亲叔叔，那当今的太上皇，说话就相当于圣旨。知县带着仆人来到了独虎庄，到了庄子里边，甩凳离鞍下了马，那叫人往里回禀，就说知县来到此处，有人进去见了刘荣。那刘荣啊迎将出来，就见这门外边站着知县。这知县身高八尺开外，那细条条的身材，那面如三秋古月，多眉阔目，准头端正，头戴圆翅的乌纱，身穿青色的袍子。知县一看刘荣啊那迎出来，连忙上前这一抱拳，那上台老爷，卑职琐事缠身，晚来了一些，上台老爷你要多加海涵。这刘荣啊一抱拳，那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请到里边一谈。当时他们一起来到了里边，大家落座，刘荣啊取出那八主贤王的王谕以及简帖，让知县观看。这知县的一看，那脸色陡变，知县就问这位大官，您贵姓？刘荣说，我免贵呀，我姓刘，叫刘荣。上台大人，但不知道那李翠和云龙那现在何处。刘荣啊和知县说，他二人追下盗宝之贼，留下我二人在此等候大人。那贵县您贵姓高明？知县听至此，下官我姓清，官印叫莲。刘荣一听，哦，原来是清莲老爷。县台大人那既然来了，这刘荣那就把独虎营这些个事儿一五一十就和县令讲述了一遍，现在此地的事儿就交与阁下，我还要追那李翠云龙，因为他二人那意业浅薄，真要是被贼所害，拿不住盗宝之贼，追不回国宝，把龙票王玉那收起来。看了看知县清廉，您在此为国出力，为民解忧吧，我二人可走了。说完了，那带着石路往外就走。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知县如何那处理独虎庄的事儿，如今咱不提，单说刘荣和赤鹿回到了高升殿。这伙计一看这二人都回来了，那并且一看赤鹿浑身是血，又包括脸上那全都沾满了血迹，这伙计吓得这直哆嗦，您二位这是干什么去了？这刘荣啊那看了看伙计，实不相瞒，我们两个赶奔独虎营，就把独虎营那这帮贼全给扫灭了。又对伙计说，你也去告诉他们，谁要是在独虎营内那有房子有地，或者谁的女人抓到了独虎营，可以赶奔独虎营那领房子领地领女人，那有县署的人在那儿办理此事，我们就不管了。这伙计说，您老贵姓啊？刘荣一笑，哈哈哈哈，小老儿我姓刘，我叫刘荣，这是我一个把侄儿，那姓石叫石路，结账他一对短把追风铲，那横练三本经书法，那周身善臂刀枪。这伙计一听，看了看石路，这石路

0: 严雄宽被绑后，杜纳腰寒，定纳腰圆，往了约出一战，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俩大眼珠子接了咕噜直转，那看着这伙计，把这伙计看的那浑身直发毛，最后战战兢兢地说：“大官爷，您把这为首的贼全拿住了。”刘荣啊点了点头：“叶爷把这贼那全部除了，那手下这些恶人那也四散奔逃。”伙计一听呢，双膝跪倒：“我这里谢谢这二位侠客爷，您算给本地面那做了一件大好事，积了德了。要说这夺虎营真是恶贯满盈，那这些贼也算有了报应。”这刘荣啊用双手把伙计搀起来：“你起来吧，快去给我们那打盆水来。”这伙计答应一声，起身而去。他叔侄来到屋里边，那时间不算太大，把这洗脸水给打了，又沏上茶。刘荣和石禄坐下喝茶。刘荣问伙计：“我说伙计啊，你们这里有杂货铺子吗？”伙计闻听：“有。”刘荣取出银两，出去买两身衣服，我们两个每人一身。又问伙计：“你们这一带那有没有那澡堂子？”这店小二一听：“有啊，您看见没有，那就在我们的对过，就有个永林沐浴堂。”刘荣就带着石禄说直到了那里，那沐浴更衣，两事带起了衣服拿了回来。这刘荣跟店小二说：“你也把这两身衣服那洗洗，如果要是不嫌破，那留着自己穿也就是了。”店里的伙计当时谢过刘荣和石禄。刘荣就问：“我们洗澡给他多少钱呢？”伙计闻听此言：“二位侠客爷，那您就不用管了，我们全给了。”刘荣点了点头：“好吧，那也赶快与我二人预备酒饭。”这伙计答应一声，那时间不大，就把酒席给摆上。这叔侄吃酒，吃喝完毕，这刘荣把伙计叫过来：“我说伙计，把电子饭账给我算算，那一共多少钱？”当时伙计一笑：“二爷呀，实不相瞒，你们那酒饭钱，那包括住店钱，那有人给了。”刘荣一听：“我在本地面也没有朋友，那到底是谁给汇了这酒饭店账？”刘荣看着伙计：“那谁给我们付了账了？”哎，当地的一个老员外，他就在外边坐着。那刘荣和石禄一听，既然人家给付了酒饭店账，刘荣迈步出来，那就见外边坐着一老者，就见这老头年纪在70左右，那面着三秋古月，大概人家那保养的好，那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两道白眉，一缕山羊胡那也全白了，根根露肉着，条条透风。这老头头上戴那员外巾，身穿对花红色的员外氅，老头笑容可掬。这刘荣石禄过来：“老先生，那您给我们付了电饭账，我们是深表感谢。说句实话，咱们素不相识，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就见这老者笑了：“哈哈哈哈，大官爷呀，您是有所不知，我刚才我听见了，那现在大街小巷全到传扬动，说昨夜晚间有两位侠客爷那夜入那夺虎庄， 就把这帮恶贼那全给收拾了，那死走逃亡。夺火庄里边被抢的女子全都被救出来，他们啰嗦的那些金银财宝也全都分给百姓。夺火庄掠夺的房还有地也物归原主。要说这两位侠客爷，那可给本地面做了一件大善事，原来就是二位，我非常钦佩您二人，那打算和您二人亲近亲近。不知二位侠客爷那尊姓大名，能不能把名姓那赏下来？这刘荣啊看了看老者，要说我呀无名少姓，我姓刘叫刘荣，那江湖混的号叫闪电腿，那这位是我一个把侄儿，那姓石叫石路。那就见这老员外一听，您是刘荣那闪电腿，那久仰久仰，原来是侠客爷，我早就听说您的威名，那知道您那行侠仗义，那就在这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这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哎呀小老儿这厢有礼。说着话，这老头啊那又给刘荣施礼。刘荣笑了，老人家您太客气，要说我们行侠作义也好，那说的太高了，说句实话，这世上的事儿，那不平那就得有人管，真要是大伙儿全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也想着恶人那逍遥法外，恶人逞凶，这社会就成了什么样子？老人家敢问您尊姓大名？这老员外还没说话，这伙计过来，哎呦我的侠客爷，要说这老员外那是本地的名士，那家资巨富，虽然老员外你有钱，那可不像一般的地主老财那为富不仁，那这老员外是菩萨的心肠，那冬天舍米，那夏天舍丹，28月开粥厂，吃斋念佛，那净做好事。老员外那姓贺，名端，字木方。要说这老员外乐善好施，那有一些那达官爷各路的飙车，那只要有那此庄经过，这老员外那全都那请到家里，那管吃管喝，老员外那好极了。这时候贺端子贺木方看了看这伙计，我说你别说了，这侠客爷为本地面除了大害，我非常的感激。那说着话，摇打怀里边那又掏出了4锭黄金，将近有100两。看了看刘荣，侠客爷呀，我非常敬仰您的威名，您为地方除害，您这是准备到哪儿去？是不是路上那缺少盘缠？这4锭黄金不成敬意，希望您能够收下。当时刘荣那再三的推辞，那旁边的石禄那看着黄金，
1: 哎呀，我荣儿，我跟你说啊，那咱们这一路上人吃马喂，那现在的钱那花的可没多少了，这4锭黄金这老头给咱们，我看咱们就收下吧。
0: 石洛说着话把黄金带起来，这刘荣啊那谢过了贺端，老人家要这样的话恭敬可不如从命。刘荣和石洛两个人那转身又打店房里出来，那登城赶路，这伙计还有贺端在后边看着刘荣和石禄，那看不见影子了，这才回转店房。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

0: 原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闪电腿刘荣和石禄啊，在高升殿里那谢过了贺端，两个人那转身又在殿房里出来，那登城赶路，一路之上无非是饥餐渴饮，那小行夜住，那非止这一天呐，那离河街口那不远了，那还有几十里地。刘荣啊看了看石禄，玉兰呐，咱们快到了，那今天连夜往前走吧。石禄一听，哎呀，那夜间走那吃什么啊？哎呀，我这老肚那可又要饿了，老肠子跟老肚就打架，那叽里咕噜直响，可难受了。这刘荣啊跟石禄说，不要紧，我给你买点熟食。
3: 哎呀，买熟食那你得买点肉，牛肉猪肉羊肉全行，可千千万万别净整那素的，我实在吃不下去。那再者一说，那咱们不住店，那为什么不住啊？
2: 玉兰呐，咱们不住店，这店里头那爬爬太多。
3: 哎呀，那爬爬用手一摁，那不就死了吗？那味儿还挺臭，哎呀，可难闻了。
2: 那实际上刘荣和石禄说的是臭虫，
3: 咱们往前赶路，那马可吃什么呀？
2: 刘荣啊看着石禄，往往有这么句话。石禄一听，
3: 那王八说什么话？
2: 玉兰啊，不是王八话，是往往有这么一句。
3: 哎呀，你说的是什么？那往往有什么一句？你说给我听听。
2: 那说的是，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这俩人呐，一边走这一边谈，一路之上过了很多的村庄镇店。刘荣啊心里着急，那恨不得一时就到了河街口。那天色已晚，
3: 哎呀，我是荣儿，我饿了，我饿了，这可怎么办呢？
2: 这刘荣给他买了点牛肉羊肉，又买了几斤大饼。石落在马上一坐，在那吃肉吃大饼，刘荣啊在地下那走着吃。这师徒一直那走了多半夜，一听寺外更梆锣声，已经来到了那河街口的西村口。这刘荣心说话寒里，那总算到了河街口。玉兰，你下马吧，到了河街口了。
3: 不用啊，我今天可累了，这马一点也不累，我不下马了。
2: 刘荣一听啊，连忙上前把马的交环给拉住了，长叹了一口气。这一叹气啊，让石禄给听见了。
3: 我荣儿，你干嘛唉声叹气？
2: 刘荣啊和石禄说，我和你舅舅那单边将马德元，又与你爹那圣手飞行那石锦龙，落地无双石锦凤，万将无敌石锦海， 银头号叟石景华，我弟兄啊，那是神前结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没想到我刘荣为震天豹的李翠追云燕云龙寻找宝凯，那给你这孩子这牵马坠灯。说完呢，拉着马匹来到村里边，就听着前边有人说话。那走近一看，吉祥殿的老管家，此人姓何，叫何忠。原来何忠啊，手拿着扫帚，正在那里打扫街道。刘忠说：“前面是老哥哥何忠吗？早起来了。”何忠啊，抬头一看，哟，这不是刘荣吗？我昨夜是一宿没睡。刘荣啊，不知怎么回事，那到底为了什么？刘爷呀，您把石洛请来了，当然请来了，你往马上瞧。老家人何忠往马上一看，就见马上一员猛将，忙将笤帚放在了地上，来到刘荣面前哭通行，那就给刘荣那跪下了。刘爷呀，您受我一拜，我替我们主人在您面前请罪。刘荣啊，一看何忠那这个样，那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那一头雾水。何忠啊，你何必如此？当时何忠啊，看着刘荣说，此地不是讲话的地方，爷到里面老奴我细说情由。石洛翻身下马，这何忠啊拿着扫帚那开了店门，三个人进店，早有店里的伙计把马接过去，那刷洗印流味，和本书无关。当时石洛拿着皮搭子跟着何忠来到了屋里边，刘荣一看北上房一个人也没有，可是明灯蜡烛，刘荣就问何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人都到哪儿去？何忠说，刘爷您要问，这里有一件事儿。有人说，到底那是什么事儿？原来自从啊闪电腿刘荣那走了以后，也就五六天呐，这四小将回来了。这四小将是水中蛇谢斌、独角蛇谢亮、水豹的石俊章、翻江海龙神手太保叫何斌。这四小将那压着镖那刚回来，这车辆马匹一见何家口的村东头，来到街前当中的那祥平店门前，有伙计的门前站着，那看见他们弟兄回来了，连忙上前迎接。少大官，那各位回来了，一路之上饱受风霜之苦，老大官有话叫你们诸位回来，车辆马匹全都卸到那祥平店。哥四个甩凳离鞍下了马，这条马匹交给了伙计，那刷洗印流味暂且不提，他弟兄四人往里走。这何斌就问我，这伙计什么人住在了吉祥殿？这伙计一听，那是李翠和云龙。那何斌看了看伙计，李翠和云龙那为什么沾客厅？那伙计说，我也不知道，您到里边那一问便知。这弟兄四人那便奔吉祥殿，何斌是上前叩门，何忠把门开开，一看是他弟兄，老何忠就说，少大官回来了，您到上房看看去。这小哥四个来到了上房，那何斌一眼那见到了宋姐宋师公那赵华阳，急忙上前跪倒，宋大叔赵二叔您二位大喜了。宋师公听至此，我喜从何来呀？ 何斌笑了。

要说二叔那偷花带花，那江湖里头那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你们弟兄八位那是一举成名，是我二叔那献了一手绝艺，你们八位一起那佩戴了手正借金花。宋姐听到这儿，孩儿你不喜欢吗？哎，二位叔父，咱们大家同喜。可是您戴了手正借银花，您知道这宗旨吗？宋瑾心想，这还是在外保镖啊，能够长经验、长阅历。听保镖的老大官说过，那天上无勇，那地上无双，才能佩戴着手正借银花。这宋瑾就说：“我听三老所说，那带花不采花。”那采花不带花，带花若采花，那必死乱刀下。这就是带着手正借银花的宗旨，就是这个。何斌听了，点了点头，那心里所思。八卦门的头一门，那金针八卦左云鹏，那乃是世外的高人，那武林至尊，镇江南的剑客。左绝河南巨龙庄北门内路西，紫云观的观主，那叶真定八卦，分为8864门，人家是八门的头一门。那想至此处，忙把这三人叫进来，那上前与二位师叔见礼，给他们一一指引，给李翠、云龙行礼。这何斌看这二人，那面带愁容，忙上前追问。李翠和云龙就把到了八主贤王的府上如何当差、如何丢了宝铠的事儿，那从头到尾那细说了一遍。当时何斌真一听，只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是浑身力抖。这何玉说：“儿啊，你也不要生气。”事宽则圆，这丁云龙也说：“孩子，尤其是我，那随你二叔，那探过一次这屯龙口。要说那恶贼这普莲，那跟我翻脸，幸亏你二叔跟了去，他不去还真糟了。那也许我就死在这普莲的刀下。现在你留得住，那赶奔下江县石家寨。”请石路去了，你们哥四个回来，叫咱们一起在殿中等候。这何斌那看了看众位，难道一说非等我留得住，把石大哥请出来？倘若他要是不出事，难道一说宝凯咱们就不要了？老侠客丁银龙就知道何斌呐，这小伙子那也刚出事。小马乍行嫌路窄，那大鹏展翅那恨天低，闯荡江湖那时间还浅，阅历还不多。老侠客看了看何斌，何斌呐，那皆因为那山上有走线转轮，我勇绝伦，那恐怕大家那入山涉险，这也是你留的书的一番好意。何斌听在这儿，那我留得住，将我石大哥请来，他就不怕吗？丁银龙和何斌说：“要说那石路，那练的是三本经书法，刀枪不入，达摩老祖一筋经，外练一口气，那内练筋骨皮，直三太保的横面，那软硬的气功，金钟罩，铁布衫。”他不怕那走线转轮。何斌看了看丁银龙：“伯父，我弟兄既然回来了，一路上劳乏，那趁此机会，我们休息个3天5天。那这天吃完了早饭，大家坐在一块儿，在这闲谈。这何斌就说了：‘上至我伯父，那下至我几位叔父，那可以啊。’”在院子里边过一过。

盯着。今夜晚间，我打算夜奔屯龙口打虎滩。我跟我爹爹那学的这口刀，我今天会一会的金花太岁普莲，拿住了普莲，要给我丁伯父他报仇雪恨，也替李翠和云龙二位叔父那得回宝凯，搭救二位叔父满门家眷。这旁边人这么一看，心说何必呢何必，现在你刚刚出师，自知有己不知有人，这江湖上那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你小马大星闲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你敢奔屯龙口打虎滩，要会那普莲，屯龙口打虎滩那满山的消息埋伏全都是滚轮刀转轮锁走线转弦，那要是错走一步，这条命那可就保不住了。旁边的老家人何忠在旁边说话，我少大官您可要慎重，那千万不能艺高人胆大，要提起金花太岁普莲来，这人也不简单，那是西川下三门的人，那手段毒辣，那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不可小视。这何斌听到这儿，那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何忠，把脸蛋子往西沉。我说何忠啊，那我是主人，还是你是主人？何忠一看着何斌呢，把脸沉下来，哎，少主人，您是主人，我是奴才。当时何斌一声冷哼，要说我父亲那尊重你爱惜你是个人才，另外也念你给老何家那出了不少力，那这才用你，有事我问你你再说话，那现在我们大家讲话你在此胡言乱语，这是岂有此理，你再要多言那别说我何斌让你刀下做鬼。老家人何忠啊吓得不敢说话了，脸色更变，唯唯诺诺往后了一退。老侠客丁银龙说话呢，我说何斌呐，我看咱们再等上三天，这刘荣和石龙如果仍没有消息，咱们再去不迟。这何斌看了老侠客，没驳老侠客的面子，要这样的话明天咱们吃完早饭，大伙没事啊把自己的兵刃那全过上一过，他们要是不回来咱们就赶奔那屯龙口。那就这样等了三天，到了第四天，那吃完了早饭，这大伙呀那又把家伙过了一遍，天到太阳偏西的时候，那预备晚饭，那众人吃喝完毕，这何斌说话了，那众位伯父以及列位叔父赶紧把东西预备齐整，老哥哥何忠你也看守殿口，那会水的像叶星一还有水十一靠包好了，其余各位拿好自己的兵刃夜行包裹。当下何玉何凯丁银龙李文生那宋锦宋志恭赵廷赵华阳李翠云龙谢斌谢亮石俊章何斌等人众人往外就走。老家人何忠啊说句实话，不愿意让众人赶奔屯龙口打虎滩，这心里边是干着急，没办法。把店门开开，列位大官，你们到了那里可千万留神。丁云罗看了看何忠，你也不用惦念我们，那好好的看守店房也就是了。众人脚下加紧，来到了屯龙口打虎滩的西山坡，这么一看呢，
没有隐藏。

0: 之处，
1: 绕到南山口那平川之地，老侠客丁银罗把大家拦住了。那这个地方千万别走，这有消息埋伏，那暗藏着走线转轮。众人来到东边那树林的里边，大家一起坐在地上，那耗到了天暖，那一听这山上梆锣齐响，也就在定更天。这何斌看了看大家，各位，那今夜晚间他赶奔屯龙口，要拿着蒲莲，大家收拾收拾。众人把兜囊那取出来，在里边找出了白布，捻成了个卷，用火折的一点着了，那化点蜡油贴在树木上。要说那这些江湖人，那有点亮光，那就瞧得十分清楚。大家忙把那白天的衣服脱下来，换好了三排通扣的夜行衣，寸排乌木的骨藤纽，兜裆滚裤，上房的软底鞋袜，围打半截的接爪花布的裹腿，那绒儿绳狮子派，脱下来的衣服呢包好了，超包扎腰，那浑身上下紧沉利落，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到插在背后，明露刀把，手帕罩头，地上的物件不短，把这白灼碾灭了，放在了兜囊之中。李文生那取出了绒绳，把甩头那拴好了。大家伙出了树林，向山坡而来，到了那群墙之下。这何斌说：“那位老人家，闪退一旁，那带我先上去。”那说话之间，伸手取出了绒绳，抖手刷下，那扔上去，那头那是个铁抓，那咔嚓下抓好了。这何斌双手倒混着，双足踹墙，刷刷刷，真是着走平地一般。那到了墙的上面，那左臂一挂墙头，往下这一看，嚯，那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那听了听，没有人声。一伸手掏出了问路石，把这问路石啪的扔到里边，那犬的声音没有，也没有其他异样的声音，这才低声说道：“列位老人家，那随我来。”这何玉那不放心，有那是事不关心，那关心则乱。何斌是他的宝贝儿子，何玉就说：“上边有没有走线专线？”何斌摇了摇头：“那没有。”大伙儿只管放心，老少群侠这才纵身行，夜起到了墙头之上。何斌摘下了抓缰索，大伙儿一起下来，到了墙里边，何斌伸手亮刀，就像老少群雄说：“这大家千万留神，只要我左臂一抬，你们马上站住。”正在说话之间，往前一迈步，那脚底下就踏上了铜弦。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戏曲作为传统艺术，一直是舞台上最闪亮的那颗星。作为人们的精神食粮，它不仅能够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引发人们的思考，还能通过塑造的舞台艺术形象来感染观众，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战争年代，文艺队伍所经历的艰难和贡献出的力量，至今令人难忘。而临汾蒲剧院小梅花蒲剧团创作演出的《红色绝唱》就是这样一出戏，讴歌了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革命的文艺战士。程亚坤，临汾蒲剧院小梅花蒲剧团二级演员，主攻小旦，山西省杏花奖获得者，是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蒲州梆子代表性传承人任更新，先后扮演《火焰居》中的梅英，《打神告庙》中的角桂英，《烤火》中的尹碧莲，《酸枣岭》中的枣花，《红色绝唱》中的季若兰，深受戏迷朋友的喜爱。2021年还荣获《擂响中华》第三季中国戏曲十大青年领军人物称号。刘京，临汾蒲剧院小梅花团演员，师从蒲剧名家海光礼，主攻武生兼演小生，山西省第12届杏花表演奖获得者，主演的剧目有《反西凉》《夜战马超》《五雷阵》《荆州王》《蝴蝶杯》等。观众朋友，今天来到我们梨园堂栏目做客的嘉宾呢，是临汾蒲剧院小梅花蒲剧团的两位优秀青年演员陈亚坤和刘京，欢迎你们。
1: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
1: 我是陈亚坤，是季若兰的扮演者。
2: 我是刘京，是韩冰的扮演者。
0: 那么两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咱们今天赏析的呢是这出戏里头的重头戏，婚礼这么一段。那这段戏呢也是观众朋友非常喜欢的了。
1: 对，是的，婚礼这一段戏呢主要讲述的就是呢新婚前夜，然后季若兰呢被人诬陷是内奸，要被带走隔离审查，所以呢若兰就提出了所谓的去预演婚礼。其实他已经得知就是婚礼是不能如期举行的了。以假当真的婚礼呢就是表现出了二人内心的痛苦、不舍、迷茫等多种复杂的情绪。
0: 那么这段戏呢有15分钟，是由你们两个人一起支撑完成的，可以说是很重的一段戏了。那么咱们就下面说说这段戏吧。
2: 好的，这个韩冰他第一是共产党员，第二呢他也是季若兰的领导。当指导员告知他这个季若兰要被隔离调查，此时呢韩冰的心情第一是难以置信，第二是紧张，最后呢他是冷静的对待，毕竟他是一个思想觉悟很高的一个共产党员。当他进门看到若兰时，若兰问他说是请柬的情况，他先是心情很沉重的，进而呢又是假装很开心，很轻松的回答说啊，马上就去，马上就去。
1: 对，但是其实呢若兰在门口呢就是无意间已经听到了，得知了一切，所以呢才上演了一出预演婚礼的片段，其中呢包括带花啦，像毛主席、朱总司令鞠躬，都是他非常非常向往的。但是他知道就是这个隔离审查意味着什么，所以在身段作戏都显得略微沉重，但是面对韩冰时呢他又要强颜欢笑，这段心情呢在音乐上也是有所体现的。
0: 那接下来呢就是三杯酒这个情节了，他这个感情呢是层层递进的，也非常的细腻，可以说是一直引领着这个观众的情绪的。
1: 对，是的，头杯酒呢是祝福两人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然后就接唱，我唱一下啊，细腻

0: 背弓戏，面对观众时呢神色是苦楚的，但是面对寒冰时呢是强颜欢笑的。然后呢就是二杯酒，二杯酒呢讲的是家国情怀，所以他们俩的愿望呢就是将日本鬼子去赶出中国去。其实从肉兰喝酒呢就能看得出他阅历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呢在戏园子里呢然后是见识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对寒冰这种非常纯粹的这种感情呢就显得更加的难以割舍，尤为珍贵吧算是。
1: 第三杯酒呢是祝愿革命事业早日成功，也是他们两人和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初心和梦想，也是一个家国情怀的一种体现，说明他们呢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相信阴霾迟早会散去，国家终会和平，侵略者也终将会被赶出我们的领土，也相信他们二人的忠贞至死不渝，这个情感呢也会在唱腔里面来体现。
0: 嗯，对，我们唱一下啊。

0: 那这个桥段呢，也将这个剧情呢，推到了一个小的高潮。
1: 那么这段戏呢，有一个在凳子上下腰，那这段呢，也确实是需要真功夫的。
2: 对，是的，在凳子上下腰呢，这是导演的一个创意，也算是一个城市的体现吧。因为现代戏嘛，本身技巧就特别少，可是咱们蒲剧呢，又是出了名的玩意儿多，所以导演呢，在这里运用了下腰，既不脱离人物，然后也让季若兰也有一个喝醉酒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体现。
0: 对，在这一块呢，他这个动作也有一定的这个难度系数和危险系数。他们两人同时站在这个长条凳上，稍有不慎就会掉下来，必须练到这个找到一个重心点，而且还要摆出好看的动作。所以呢，我们两个人每天排练之前呢，都会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热热身，就专门练练这个动作。
2: 对。
1: 那在这个重点场次里呢，我觉得咱们这个舞美设计非常的好，这个后面的这个布景呢，上去就是舞台，为什么要这样的设计呢？
2: 后面这个小台呢，它就是按照一个小舞台去设计的，因为咱们呢有很多戏中戏的体现嘛，都需要在这个小舞台上进行，因此呢这个小舞台是贯穿始终的，从前面三上轿到后面的杨家将都是在这个小舞台上进行的，它很好地体现了那个舞台空间的转换，也起到了一个推动剧情的作用。
1: 在这个全剧中呢，都有这个椅子的妙用，包括这个条凳。那作为这个创编戏，咱们是怎么想的呢？
0: 这是我们导演席斗的创意。在吕梁山一场戏呢，他二人是为了表达这个初心和爱慕之意，借用椅子的道具来表现他俩从志同道合的同志逐渐展露出来的对对方的欣赏和倾慕之情。在婚礼一场呢，借用的是两个长条凳来表现他们在预演婚礼时都已经知道这个若兰要被上级领导隔离审查，而又都不愿意去面对的一种复杂的心情。那在审查一场戏的时候呢，是在舞台中间孤零零地摆放一个红色的椅子，体现的是季若兰孤独无依的感觉。
1: 那么在我自由这一段唱中呢，可以说是季若兰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那么雅坤，那你是怎么处理这段的呢？
2: 对，这段唱呢，我大致把它分为了五个层次。一呢，就是季若兰感叹自己的命运。我来唱一下这块啊，就是我。

前面的这几句唱呢，就是体现了季若兰就是非常感叹自己的身世，然后下面的几句唱呢，就是唱出了对感慨国家的命运，就是唱到特别是对日本人的痛恨，尤其是日本人占领了临汾，使梨园人更艰难呢。有这么几句唱是

三郎就是自己思想的一个徘徊，就是在这中间呢遇到了寒冰为自己指点迷津，指点了光明的道路。四呢是怀疑自己的信仰，自己呢为革命舍身犯险，抛下富贵，不顾安危的去上前线救伤员，救伤员，可是呢却受到了组织的一个怀疑，所以呢他心也是心有不甘。五呢是最终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把在边区的所见所闻都唱了出来，有那么几句的体现呢，就是"楼"。

0: 就是唱到这儿呢，其实季蔚岚呢已经由一名艺人呢成长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了，并且呢他自己有了很高的思想觉悟，可以说是成功的蜕变了。
1: 好，观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临汾蒲剧院小梅花蒲剧团演出的蒲剧现代戏《红色绝唱》第三部分的精彩内容。

0: 请了。
1: 啥？你咋还没去呀、啊？
0: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着哩。你只要当好你的穆桂英就好。
1: 那你看杨宗保表现的好不好？
0: 哎，这喊我进门就像管家。
1: 咋？你不服气？
0: 服气，服气，谁敢不服气我的鸡大老板呀？
1: 呀，那来的就该不会和往日是一样，里面装的是水吧？
0: 那你闻闻。
1: 哎呀，装的是酒，哪来的？
0: 我托人从酒厂搞来的。
1: 你呀，就是鬼辫子多，花了不少钱吧？
0: 是这么漂亮的媳妇儿，哪能不下点本儿呢？
1: 光是嘴甜，快去给领导们送请柬去。
0: 好。哎，指导员，太巧了，我正要给你去送请柬。
2: 我有事要找你。
0: 啥事？指导员，啥事情这么神秘？
2: 组织要对若兰隔离审查。
0: 隔离审查？为啥？
2: 有人怀疑若兰是敌方潜伏在我军的特务。
0: 啥？这不是胡扯吗？这
2: 你别急，最近一段时间我军的补给站和反扫荡损失很大，敌军好像总能知道我军的行动，组织接获了大量从疫区写给若兰的信，怀疑若兰和敌方有联系。
0: 不行，我要去找组织。
2: 韩冰，不要冲动，如果若兰是清白的，组织上不会冤枉他。
0: 指导员，这件事先不要告诉我。
2: 好，那你先跟我去见赖同志。

0: 若兰，你这是？我想试试，这话合适不？领导们都请了吗？啊，
1: 请了。
0: 他们咋说？
1: 他们说明天一早准时参加咱们的婚礼。

0: 寒病，莫想先预言一下问你。
1: 为啥？
0: 我怕哦，我怕我明天太紧张会出错闹笑话。
1: 这
0: 咋你不愿意？
1: 愿意愿意。

主席，祝总司令鞠躬。

0: 第三香，第三香，
1: 第三香，新人恭贺祝福敬。
0: 若兰，
1: 既然是玉宴，就要像模像样。
0: 明天再喝吧。
1: 明天，明天不一定能喝上。
0: 啥？
1: 哦，我是说明天的斟酒轮不上咱俩。上次王干事结婚，喝的就是白开水。来，
0: 好，喝就喝。
1: 头杯酒，祝我们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0: 住一来到三，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 若兰，
0: 我莫是别忘了，我可是在西院子里长大的，什么样的酒莫喝。

0: 高兴，
1: 高兴，大大呀，谢谢哈，
0: 好，高兴，哼。第三位，祝愿革命事业早日成功。

我前天下，结果被救。

0: 其实我都知道。
1: 你知道啥？
0: 我知道我明天要被隔离审查。
1: 若兰，
0: 你何知道原地话？我都听见了。
1: 若兰，我
0: 寒冰哥，不要哭，咱也不能哭。我相信大不会冤枉一个清白的人。
1: 可是
0: 你不是说我是清白的吗？我相信我会很快回来。
1: 嗯，我也相信明天咱想办婚礼。
0: 不，等我回来，我要清清白白的嫁给你。
1: 若兰，

0: 眼愣了，你就围上。
1: 旁边真希望永远和你这样待着，
0: 等打破了柜子，咱俩就能永远这样待着。
1: 对，等打破了柜子，咱俩才能永远这样待着。

到那时咱敲锣打鼓。

平常。有妹在家，收养的受苦房。

0: 季若兰同志，希望你能老实交代。
1: 你们要我交代什么？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清楚。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对党忠诚无二。
0: 忠诚无二？那你和地区有没有联系？
1: 没有，没有任何联系。
0: 真的吗？
1: 请相信我。
0: 那，请你解释这封信。
1: 信，什么信？
0: 自己看。你不是说你和地区没有任何联系吗？
1: 同志，我真的不知道。他写信给我
2: 说，你和张元花什么关系？
1: 我和他没有关系。
2: 没有关系？一个日伪上会会长为何对你称呼如此暧昧？
1: 他曾经追求过我，想娶我做他姨太太，所以我才逃出来投奔革命。
2: 不要狡辩，老实交代一切问题。
1: 你知道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吗？
2: 说，你是不是曾任省政府高干为干爹？
1: 说，你为何放着优越的生活不去享受，却跑到这日粮山上？
2: 说，你来解放区是不是为了搜集情报？
1: 同志，我来解放区就是为了给同志们唱诗的。
2: 这样，不要再这样顽固下去，我们是在给你坦白从宽的机会。如果你继续军功，要受到更加严厉的

不同之时间，要变迁，难道说同分秒是错算难？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梨园堂》节目。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临汾蒲剧院小梅花蒲剧团带来的蒲剧现代戏《红色绝唱》第三部分的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两位嘉宾来聊聊这个戏。那么二位，那么在这个现代戏和古装戏之间，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
1: 我觉得都喜欢吧，也有可能是古装更多一些吧。因为我们从最开始的启蒙到后期的舞台表演，无论是从头面、身段、程式，古装可能展示的会更多一些，而且古装戏的情绪可以通过很多道具去展示，比如说情绪愤恨了，可以用抛绣、打绣、冲绣等等等等，然后情绪欢快呢，可以借助手帕扇子啦，或者是椅子啦这样子。

0: 道具，而现代戏呢，更多的是靠演员的表演、唱腔、心理的活动去体现吧。
1: 对，这个现代戏呢，没有传统戏好演，因为没有刚才这个雅坤所说的那些戏曲程式，那些辅助功能，比如说演员的这个就像他说的这个头面造型啊，都有塑造人物的功能。再比如就是这个青衣吧，他这个身段端庄很稳重，一看就是大家闺秀。那现代戏它就不同了，需要通过这个表演，通过唱腔来认识人物。再一个，他在表演上不能太夸张，不能太过，因为这个现代戏它是表演的这个生活中的人很稳重，一看就是大家闺秀。那现代戏它就不同了，需要通过这个我在这个表演程式上呢，要写实一些。
2: 其实无论是现代戏还是古装戏，
1: 我在这个表演程式上呢，要写实一些。
2: 其实无论是现代戏还是古装戏，
1: 我在这个表演程式上呢，要写实一些。
2: 其实无论是现代戏还是古装戏，
1: 很稳重，一看就是大家闺秀。那现代戏它就不同了，需要通过这个我在这个表演程式上呢，要写实一些。
2: 其实无论是现代戏还是古装戏。

年轻的临汾小梅花圃集团扛起传承圃具艺术的大旗，并发扬光大。那非常感谢二位来我们莲塘栏目做客，那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还是那句话，莲塘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

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萧太后派一个姓赵的去传话，这位姓赵的躺在这个地上抱着大树，他死活不愿意去。萧太后就说了：“你本来是先帝最亲近人，你干嘛不去呀？”姓赵的说：“要论跟这个先帝最亲近人，那当属太后了，请太后啊先行一步，臣愿意随在后边去见先帝。”哎呀哈！到这一阵，萧太后被将了一军。不过他真是聪明过人，马上叹了口气。哎，在这个叹息的片刻之间呢，对答的话可就想好了。你说的对呀，我不是不想追随先帝于地下，实在是看四军尚少，国家无主事之人，这是不行的，我不能去呀。他一面擦着眼泪，一边暗自盘算，看来啊，我如不做出个样子，群情必然不服啊，人心一散，如何维系这契丹天下？可我真得死去，那不能死。这时他想出了办法，他把群臣啊召集到面前，我把先帝的许多亲近的人都送到先帝那儿去了，我与先帝啊至亲至近，只是为了社稷，这才没有啊追从先帝。今天你们都在这儿。他说到这儿，站起来背过身去。这阵群臣们个的个的惊讶的瞅着他，猜测着他要干什么。突然就看刀光一闪，血光四溅的，干嘛呀？萧太后啊用这刀亲自的剁下自己一只手来。太后！群臣这阵吓坏了，赶忙围上来，侍女们赶忙扶住萧太后，为她包扎伤口，说这阵萧太后脸如薄纸，衣裳簌簌地发出了声音。他缓缓地转过身子坐下，嘴唇呢颤抖了半天，这才说出话：“将我的断手抱起来， 葬进先帝的陵里去，全当是我陪伴先帝吧。群臣这阵亦是哑口无言，只好啊口呼太后太后，跪拜不已。一些对这萧太后杀戮之行怀有心中不忿的人，一看他亲自断腕，从而也就消了一些个怨气。萧太后巩固了地位之后，重用汉族士人韩彦辉，制定制度，发展农业，制文字，命令贵家子弟学习儒家经典，一系列的发展政治文化经济的措施实行，使这契丹国迅速的加强了。这个耶律培被软禁在临皇府不久，就放归啊东南国，住在了南京辽阳府，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阳这个王宫里的。但是他并不自由，因为他的宫位都是皇帝耶律德光赐的，名为宫位，其实就是看守，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皇帝的监视之下。他苦恼到了极点呢，这个性格也变得暴躁无常，时时打骂宫婢。他呢不过有一个爱好，什么呢？嗜好读书，通晓音律，擅长绘画，于是就拿这些个聊以自宽。他在这个辽西当时有一个伊吾吕山，在那儿修了一座望海堂，堂里的图书满架，他在宫卫们的保卫之下呢，常到这个望海堂一住啊就是数月。在这伊吾吕山他常常的游山打猎，这伊吾吕山的东南那就是渤海，立在望海堂上就能啊隐隐约约的看见一片的烟波于云霞之外。耶律培每天呢南望大海，他的心呢就飞入了那苍茫无际的辽阔之间呢，他仰慕中华文化，多次啊就想逃出樊笼了，飞到中原去，在那儿他会读到更多的典籍，看到精美的画卷，听到怡情悦性的音乐，一个奔往中原的念头在他心中萌发了。这个耶律德光天显五年，也就是公元930年的冬天，耶律培呀暗中联络了他昔日的旧部40多人，撇下了他的妻子还有孩子，偷偷的逃出了辽阳，逃到了海边，登上了海船。临上船，他在一个木柱上写了4句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修建故乡人，从此投外国。他命令把这个诗柱插在海滩上，完了之后扬帆而去。耶律培出亡的消息很快就报到了

0: 上将林皇甫，萧太后又惊又喜又悲，惊的是耶律培竟然做出出走的事情，喜的是耶律培离开了故国，耶律德光的地位就不复存在争夺的敌手了。悲的是何来呢？虽然说他不喜欢耶律培文弱无智之才，但是他毕竟是他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啊。到这阵，萧太后暗暗的哭啊，呆呆的望着南方，喃喃自语：“儿啊，非是母后的心狠，夺长立少，实在是怕你。哎，柔弱不能继承你父皇跟我艰难创下的这片基业。你若有朝一日明白了我立德光为契丹社稷的用心，你就不会埋怨为娘了。”
1: 咱说要简言，萧太后跟耶律德光东巡，母子俩到辽阳城外，东丹王妃带着儿子兀玉呢，以及有名无实的东丹朝臣们出城迎驾。萧太后从车架上看见儿媳跟长孙，眼圈就红了，她下了车，亲手拉起了东丹王妃，要把自己的孙子搂在怀里，悲伤的痛苦了。进城到了王府，萧太后搂着自己的孙子：“可怜的孩儿哎，你父亲狠心撇下我，撇下你母亲跟你到远方去了，从今以后你就随我到上京去住吧。”兀玉这孩子当时啊才十来岁，长得很虎实，而且有心眼，他只是哭啊，可没回答他祖母的话呀：“皇儿不要哭了，来。”说这是东丹王妃一见耶律德光，也就是他小叔子，现在的皇帝叫自己的儿子，这心呢跟着就提了起来了。萧太后推着兀玉去：“你皇叔叫你到他身旁去。”兀玉这才抹着泪走到了耶律德光的身旁，耶律德光拉着兀玉的手含着泪：“皇儿你别哭了，以后你就是叔皇的儿啊，待你长大之后，叔皇还要封你爵位。”听了这番话，东丹王妃这个心呢落下，他赶忙就说：“皇儿还不快快的跪谢皇帝。”这阵啊，兀玉跪下来谢叔皇。萧太后跟耶律德光回朝，就把兀玉母子带回了上京。东丹王妃生怕自己的儿子遭难，对这个兀玉看得很严呢，很紧呢，只叫他每天在这个府中读书习武。兀玉也非常懂得母亲的心思，他很听话，也不与朝臣们交往，到外边打猎的时间很少，但是他的小心眼里却暗暗地长着复仇夺位的种子。萧太后跟耶律德光把这个兀玉放在眼皮底下，原来以为啊万无一失了，囚入笼中的小鸟永远是不会飞的，但是萧太后哪里会料到啊，十六七年之后与他刀兵相见的就是这只笼中的小鸟。在这个后堂跟契丹朝中发生变故的不长的时间里，其他国也发生了一些个变化。楚王马殷在这个李嗣源继位之后，就遣使臣向这个唐称臣，李嗣源啊就册封他为楚国国王。于是马殷于这个天成二年，也就是公元927年正式开始建国，都城在这个长沙，立百官，建宫殿，一切礼仪皆如天子。吴国权臣徐温死后，国王杨父于这个公元927年继皇帝位，改元为乾贞元年，也就是李嗣源的天成二年。霸据荆南的高继兴，本名叫高继长啊，一开始他奉啊朱良，后来啊唐建立之后又侍奉这个后唐，被李存勖于这个同光二年，也就是公元呢924年封为了南平王。就这么着，以荆州就是江陵为首都的荆南国也就算出现了。荆南的地盘很小，仅控制啊这个江陵府以及归州，就是现在的湖北啊秭归，还有这个陕州，就是现在的湖

0: 北啊，宜昌北面以及荆门军治所在这个湖北的当阳，就这么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北有后唐，东有这个吴国，南有楚国，西有蜀国，可谓在这个列强啊夹缝当中啊存在的。高季兴与这个王建的前蜀为了争夺呀这个地盘开过仗，与这个楚啊也见过仗，为了防范楚军，高季兴啊又与这个吴国求好，还亲赴这个洛阳朝见李存勖。楚王马殷呢，本来呢打算吞并荆南，但是又考虑到荆南呢，他这是一个屏障，可以使这个唐蜀啊不能直接的进攻楚国，也就没有大规模的对这个荆南呢用兵。李嗣源呢，天成三年，也就是公元928年12月15，也就是腊月15，71岁的高季兴死了，他的儿子高从诲袭位。高从诲啊向李嗣源啊奉表称臣，这个后来南汉跟这个闽啊都称帝了，高从诲也向他们称臣。因为荆南地处交通要冲，南汉、闽、楚这些个国家的使臣朝贡这个后唐啊，都得啊必须经过荆南。高从诲就常常呢抢劫他们的财物，这些个国啊或者派使者啊来谴责，或者发兵问罪，高从诲啊哎也满不在乎，一一的赔礼，等于是个无赖，哎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于是在这个诸多的国中啊，这个高从诲啊就落了个外号，叫什么高赖子或者高无赖。占据啊闽地的王审之死了，他的长子王延翰自称留后，继而自称大闽南国王，立宫殿，置百官，仪同天子。仅一年，因为啊荒于这个游乐，被臣下杀死。他的弟弟王延君呢继位，受堂弟李嗣源之封，为这个琅邪王，继续坐镇福州，称雄这个闽地。杭州的钱镠仍然啊尊奉为这个中原的唐朝，当他的吴越国王，占据这个广州，控制岭南的南平王刘隐啊死了，他的弟弟刘延继位。
1: 听众朋友们，
0: 这个延字啊只有他自己用，是上边一个龙，就是龙凤的龙，底下是一个天，就是这龙颜啊他自己给自己啊造的这么一个字。您在这个新华字典呢，新华词典上可以查得到，但是这个字啊一般人啊没有用的，只有起名字，只有他呀给自己造这么一个字。他自立为啊大越国，后来改称为汉，改元为啊钱恒。他遣使臣啊到这个洛阳之后啊归来了，他得知了，得知什么呢？李存勖荒淫无道，于是啊就不跟中原交往，而且藐视这个李存勖，叫李存勖为这个洛州刺史。李嗣源当皇帝的时候，这个刘延呢已经做了十年的大汉皇帝了。这位皇帝啊好，奢侈淫逸狠戾的程度，大概在这五代十国时期那算是头钩啊数第一了。这个海南是海上交通啊极为发达地区，四方珍宝荟萃于这个广州啊。刘延呢他得以享用，他用这个珍珠翠羽装饰宫室，满目琳琅啊，他把这个殿柱啊进行镂空了，柱基呢也刻制香炉，点烟之后香烟缭绕，如同那个香雾啊绕着这个柱子，人们只见这个烟气而不见这个柱子。他对啊周围人呢还夸耀呢，哎隋炀帝论车论车论车的烧那个沉水香啊，那算什么，我跟你说啊，哎有我这柱子庙吗？嘿真是的，我纵然不能做这个尧舜禹汤那样的圣主，但是我也不失为风流天子吧。并且这刘延呢这小子特别的嗜好，就是好杀人，把这个杀人啊当成啊无上的乐趣。他杀人的办法极多，什么下汤锅呀，什么灌鼻呀，割舌呀，肢解呀，挖肚子拽肠啊，爆烙啊，蒸熏呢、啊。并且他突发奇想，又出现了一个又毒又损的法子，就是把罪人扔进灌满毒蛇的水池子里。他的心思都用在怎么杀人杀的有趣上，他不一下子把这个人杀死，为了听这个受刑者的惨叫之声， 还有看这个痛。

0: 挣扎的那个样子，他把人呢先浸入煮沸的水中啊，浑身烫烂，立即捞上来，然后再放在毒热的太阳光底下暴晒，而后再往人身上泼这个盐汤子，使其受罪者肢体糜烂。但是这玩意儿他立即死不了，每天他都要坐在殿上看杀人。您说这玩意儿多缺德呀！看到这个锤子锯呀，夹在人的身上，血肉横飞，惨叫莺啼之际，这小子就如同啊吃了最美的食物一般，浑身用劲儿啊，呲牙咧嘴呀，好，那哈喇子顺着这嘴犄角往下流，而且啊腮帮子乱动，不由得做出了大嚼大咽的样子。直到他这个馋瘾过去了，侍臣们才把这个罪犯拉下去。按现在来说，我估计他也是有这个心理疾病。听众朋友们，五代时期中原频遭战乱，人民处于水火之中啊，苦不堪言。在这个偏远的岭南，战火虽然说少于中原，人民啊却遭遇了像刘岩这样一条披着人皮的狼，一点不假的吃人嗜血的狼啊。咱们按下这个中原朝廷内争这个事情咱前不说，咱们再说一说淮南吧。这里也有争权的，吴国权臣徐温一死，这个国家的权力就操于这个徐之浩的手中。徐温的长子徐之训呢已经死了，二子徐之寻呢现在任命为啊金陵尹，三子徐之悔居在这个金陵，四子徐之建领镇南军节度使，守洪州，五子徐之恶为这个运州团练使。徐温这几个儿子没有什么才干，比起他一子徐之诰来，那真是一合了落而不相及也。徐温死了，徐之训做这个金陵，自持啊重兵在握，也没把徐之浩放在眼里，他为人骄横，生活奢侈。徐温的心腹严可求啊，在徐温死后不久呢，他也病死。徐之训身边没什么谋士，他就啊信任一个叫周挺旺的幕僚。这个周挺旺开始也为徐之训呢出个好主意，他说什么呢？公如果说拿出啊府中财宝，结交啊朝中的勋贵，笼络人心，众心一归，谁也奈何不了公。徐之训想了想，好，那就派你去朝中办这件事情，顺便探听一下徐之诰的动静。周挺旺走了之后，徐之训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三弟徐之悔，并且说，我家那个冒姓的小子大哥在世的时候就打算除掉他，无奈父亲偏袒他，如今父亲下世，我早晚得除了他。徐之悔知道徐之训所说的冒姓小子指的就是徐之诰，于是嘴里顺情应和的，但是心里头有着另外的一番打算。原来平素这个徐之训对几个亲弟都很刻薄，而徐之浩却对他们很有爱，因此徐之悔就暗中派人去这个扬州给这个徐之浩送信儿，告诉徐之诰你要提防徐之训，并且通知他徐之训已经派周挺旺去笼络人了。周挺旺啊还没到扬州，徐之诰啊就得知周之悔的密报，他招来了心腹谋士们商量这个对策。宋其秋啊就说了，谋大事者应该当机立断，咱们可以啊引诱啊徐之信入朝，夺他的兵权，方可以保证没问题了。周宗啊就说，我与周挺旺是同宗了，并且交往很深，他来之后我可以去见他，从他口中啊探知之训的虚实。徐之诰这阵冷笑一声，二公所说甚是，不过我念在父亲面上，对他又能如何呢？周廷旺到这个扬州的第二天，周宗啊就去拜访他。周宗啊就问了，兄弟你来此为何呀？采办些个货物，怕兄此来将有不利于徐之诰之处吧。啊，周廷旺一听脸色出现了惊恐之状，他赶忙支支吾吾地说，这，哎呀，这从何说起呢？哎呀，你我弟兄何必相瞒，兄的为人办事也是忠于主人的， 并且无后妃之意。不过于禁侍中兄弟各不相能，兄不能不多思而后行。倘若徐之逊得势，兄自然飞黄腾达；倘若侍中占了上风，兄的结局该当如何呀？是这。赵廷望愣住了，心中暗想，对啊，如今徐氏兄弟正在争权呢，雌雄为国，我帮徐之逊，万一徐之逊他败了阵，我岂不倒霉。他心眼一活动，于是就说，帝所言我是顿开茅塞，请帝转告侍中，徐之逊确实有图侍中之心。周宗啊听了他说了真话，于是就问，徐之逊在金陵有什么大恶？他骄狂得很，不得人心。周廷望这阵想了想，悄声地说，他图谋不轨呀，吴越王钱镠送给他许多的器物，上面都雕龙绘凤，是天子才能用，可是他公然毫无顾忌用了起来，这野心您说还小吗？说他们俩谈论了许久，周宗啊这才告辞。临别的时他对周廷望说，我虽然说在扬州，也愿意接纳徐之逊，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不管他徐氏兄弟谁得势，咱们可不能做他们勾心斗角的牺牲者。对对对，咱们应该两边买好，对不对？周宗一听啊，朝里人人都传说之逊有不臣之心，实实的来说也是知告造的谣言，为了不使主上生疑，兄你回去之后可说知逊入朝辩驳一下。哎，行行行，可以可以。周廷望怎么样？其实周廷望他上了周宗的当了，他回到金陵就告诉徐知逊，徐知告在朝中制造流言，污蔑工部中，工何以不入朝见君，一来可以平息流言，二一来也可以震慑一下徐之高。徐之逊一听啊，勃然大怒，个冒姓的儿郎太大胆了，我是得入朝杀一杀他的威严。哪知道徐之高夺权斩心机，安重悔争势丢性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

0: 400400000005240000005240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00052400000。
3: 咨询电话40000000524000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周廷旺啊，真上了周宗的当了。他回到金陵，他就告诉徐之逊，说这徐之浩在朝中啊给您造流言，污蔑公啊您不忠，您何不入朝建军？一则来说平息这个流言，二一则来说可以震慑一下徐之高。徐之逊呢，到这阵恼怒了，冒性而大胆呢，我是得入朝杀一杀他的威严。几天以后啊，徐之逊就到了扬州，徐之高就抢先上本，向这个吴主杨父啊参这个徐之逊擅用龙凤器物，有不臣之心，朝政把持在徐之浩手中，这个杨父只有听他的，于是降旨剥夺了徐之逊的官衔。徐之逊离开金陵到扬州，如同啊这个鱼离了水一样，被这徐之浩给留下来。徐之浩他办事干练，一方面留下徐之逊不放回金陵，一方面指派指挥使，这人啊姓柯，叫柯侯，即往这个金陵接管兵权，把金陵兵呢征还这个扬州，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个徐之逊失去了金陵，又气又恨，见了徐之高指鼻子骂，你身为人子，父亲下世，你为什么不去金陵奔丧？我没有去奔丧，是皇帝派我有功。另外听说你磨好了宝剑等着我去呢，告诉你我呀不怕。徐之逊一听，那你为什么污蔑我谋反，削我的官职？谁说我污蔑你了？我的幕僚周廷旺听你幕僚说的，你在朝中散布流言蜚语污蔑我。哎呦，徐之高一听了，你用天子的器物是不是真的？这谁说的？也是周廷旺告诉我的。徐之逊啊这阵气的跺着脚的大骂周廷旺。徐之高啊从此之后开始专国了，吴国军政诸事都操纵他一个人手中，他成了吴国的第二个徐温了。不但官居中书令，还把徐之逊的宁国军节度使这一职位揽在了手中。他与徐之乐为这个金陵尹，以他的长子徐景通为这个兵部尚书。他为了表示宽宏，给这个徐之逊一个镇海军节度使，并且杀了这周廷旺。单说这一天，徐之高在这个府中设宴，召这徐之逊啊来饮酒。这个席间呢，命令歌妓伶人歌舞有伤啊。徐之逊这心中啊有气儿，哪里有心思喝酒，闷闷的坐在这个席上。徐之高啊冲着这个侍从递了个眼色，侍从啊就端上一杯酒。徐之高亲自把酒杯送到了徐之逊的面前，你我弟兄虽然说闹了些个不痛快，但是终究是弟兄，来来来，你饮了此杯也算消除了咱们弟兄之间的这个矛盾跟这个嫌隙。徐之逊这阵端起酒杯愣愣地望着徐之高，他心中犯疑，他怎么对我又亲热起来。徐之高笑吟吟地说，喝吧，祝贤弟寿享千秋。徐之逊呢这阵警觉地盯着徐之高，他越看徐之高那一副笑脸，越觉得这是笑里含着杀机。他不作声的冷冷的白了徐之高一眼，拿起一只空酒杯，把徐之高给他的酒往空酒杯当中啊倒了一半，而后捧起酒杯也笑着说，多谢兄长了，来，这杯酒分为两半，我喝一半，你喝一半，你也享上500年的寿数。说着这个话，把酒杯啊高高举到了徐之浩的面前，差一点要碰到徐之浩的鼻子尖上。徐之高被这个徐之逊这一手弄得僵住了，他尴尬的挤出两声笑声，抬手往外推这个酒杯。哎，兄长你何必推辞呢，请满饮此杯。徐之逊呢 更加的认

哎呀，我知道，怕是酒中。他刚说到这，徐志高那脸都白了，他一拂袖回到了坐席上，文怒地说，贤弟这话是何意？是何意？那兄为何不饮？徐志逊端着这个酒杯冷冷的看着徐志高，算了算了算了，你们不喝我喝。这阵伶人呢，沈建高啊，笑嘻嘻的过来，先拿起啊志逊那半杯酒，又从他手里接过酒杯，把酒喝到一杯里，一扬脖灌下肚了，一杯亮底儿，用这袖子抹抹嘴，对着徐志逊一笑，怎么样？说完了，咂吧咂吧嘴儿又笑了。徐志逊看沈建高喝了酒，什么事儿也没有，倒是感觉到惊讶跟这个自残了。罢宴。徐志高一拂袖站起来回后堂，就这桌宴席不欢而散。而那沈建高啊还很得意啊，为徐志高解了围，又使徐志逊唠了个没趣儿，徐志高必然赏他，于是他哼着离曲儿往这后堂走啊。可是刚进二门就觉得这肚子坏喽，脚的疼啊，头也大了，脚也轻了，脚步踉跄啊，摇摇晃晃的，没走几步一头咣栽倒在阶下，口角流血而亡啊。后来啊，守洪州的徐知见死了，徐知告就让徐知逊到这个洪州当官了。咱们插上这么一段吴国徐氏昆仲勾心斗角的故事之后啊，咱们再说这个唐朝。唐宰相窦鲁阁本来是个平庸之辈，并且还很贪，结果呢，李嗣源继位的头一年就把他给贬了。安重悔在这个朝中啊，那就更大的权势了。这个窦鲁阁那样的老宰相不在了，他当然是朝中啊最显赫的一位了。单说有一次他骑马上朝，殿直将军马岩啊也上朝，马岩的马呢误冲了安重悔的这个前导，安重悔大怒，从这个宫外士兵当中啊夺过刀来，一刀就把这个马岩给杀了。按理说随便杀大臣这是不行的，但是李嗣源非但不问他的罪，并且还下诏戒狱中外，今后不得凌突重臣。安重悔怎么样？越发的持重啊，骄横起来了。这李嗣源既然贬了窦鲁阁，想再补一个人当这个宰相，大臣呢人有啊就推荐李琦，依附安重悔的大臣孔循呢就推荐这个崔协。当这李嗣源问起重臣谁为这个相好，安重悔就向着孔循说什么可相崔协。人有啊当即就说了，安重悔不熟悉朝臣的情况，崔协虽然说是明珠出身，但是识字太少，臣以为宰相应该是有学问，倘若任命一个不怎么识字的人，岂不被天下人耻笑我朝无人吗？李嗣源认为啊有理，于是就说了，宰相忒有学识啊，这么着吧，任冯道为相最为合适，此人博学多才，与世无争。崔循呢举荐这个崔协失败了，恨透了这个老人，于是就在安重悔面前说，人有算什么，他竟然连功也不放在眼里，他不赞成崔协为宰相，实在是当众辱没功也。安重悔啊微微一乐就说了，崔协只要是不暴病而死，一定能当上宰相。紧接着进宫又见李嗣源，力荐这个崔协，结果呢这个李嗣源呢同时任命冯道崔协并为宰相。这个人有一见安重悔权威压人，于是上书辞官回老家慈州。安重悔啊面奏李嗣源，人有悻悻而去，躺投新主必然是我朝之患，请陛下赐他死。李嗣源啊真的就准奏了。当这使者到了慈州，向这个人有宣布赐死之招啊，人有坦然的把全家人聚到一起饮酒，酒酣之后自杀了。孔心巴结这个安重悔无非是为了自己得利，一旦安重悔的利益跟他的利益发生冲突，他对安重悔也得耍手腕。李嗣源有一个美丽的妃子，外号叫花见羞，您听这名字花见羞，那花都见了都害羞。这是一位啊王德妃，十分的得宠。李嗣源呢想为儿子李从厚娶这个安重悔的女儿为妻，就和这个王德妃啊商量。王德妃啊想起安重悔啊曾经啊

阻他，以锦铺地，心里啊就生气不已，于是就说了，陛下对安重魁已经过于信任了，何必要与他结亲呢？李嗣源一听这话有点犹豫了，于是就把这意思对大臣们说了。这个孔勋听了之后就来找安重魁，听皇上有意纳公之女为从侯妇，公将何以待之？蒙皇上恩宠，我当然愿意。这不好吧？为什么？公乃近密之臣，执掌朝政，不宜再与皇子结亲呢？自古以来权臣遭忌，公难道不知？如果再结成皇亲，权势显赫过分，主上万一听了谗言，树大可是招风啊。我懂了。安重魁于是亲自就见李嗣源，辞去了结亲之事。孔勋立即派人暗中给这个王德妃啊送礼，请纳他的女儿做皇子李从厚之妻。王德妃向李嗣源一提，说孔勋女儿如何的贤惠美丽，李嗣源啊就应允了，那就给从厚娶孔勋之女。孔勋与皇家攀上了亲戚，哈，喜得眉飞色舞。安重魁到这阵气得暴跳如雷呀，妈的，孔勋贼他钻了我了。他恨孔勋辜负自己平时对他的一片信任之情啊，就趁李嗣源东巡开封的机会，奏销了孔勋枢密使之职，降为洛阳留守。安重魁霸权，李嗣源也有所察觉，但是呢，他碍于安重魁有大功，又是他一向依靠的心腹之臣，所以说没有发作。安重魁啊却更加的骄横。李嗣源呢想把这个钦州节度使华文琪呢留在朝中为官，几次问这安重魁有什么要缺，有没有啊？有的话可以啊给这个华文琪。安重魁啊可不愿意别人成为皇帝的身边的宠臣呢，于是就说没有缺员，就这么搪塞。单说一天，李嗣源又问起这件事情，安重魁愠色满面，厌烦的顶撞，臣多次的奏无缺员，陛下如果非给华文琪高官不可，就请他代臣为枢密使。那意思我别干了，给他不就完了吗？李嗣源一听也没好气说，那也可以呀，文臣。安重魁一听无言以对呀。华文琪知道安重魁对李嗣源要加自己的官职而不满，竟然吓得好几个月呀托病不出，不敢上朝也不敢出门了。定州啊首帅王处之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王都啊自立为节度使，并且勾结契丹，为此唐朝削夺了王都的官职，被视为叛臣。安重魁啊因为与这个承德节度使王建立不和，于是上奏李嗣源污蔑王建立与这个王都有勾寸。那个王建立是一个不识字的将军，听说安重魁污蔑他，气恼非常，于是也命令手下的文吏写本丧奏，说安重魁一向专权，并且要求入朝与安重魁当面对质。李嗣源于是就召王建立入朝。这王建立啊在朝上对李嗣源就说了，安重魁在朝上飞扬跋扈，压制群臣，如今欺到臣的头上来了，我也没招他没惹他，我在外面请陛下为臣做主。李嗣源召见安重魁一脸怒气，今与卿一阵，卿去镇守吧，卿之职由王建立代任呀。安重魁一听不服气儿，臣为陛下披荆斩棘数十年，陛下做了皇帝，臣掌纪要数年，天下无事，如今一旦把臣放逐外镇，请陛下说明臣犯了什么大罪，我到底犯什么罪了。哎，这倒不错，不认识字的皇上跟认识字没几个的重臣，嘿，这倒不错，在这个殿上你一句呀来我一句去的，哎，俩人吵起来。李嗣源气的一甩手离了位了，回后宫了。安重魁也气哼哼的出了宫，回府生闷气去了。事后啊经过大臣们的劝解，李嗣源这才消了气儿。又想到安重魁权势太重，不能一下子跟他闹崩了，这才找个机会招安重魁入宫，安抚了一番，
但是为了分安重悔之权。

李嗣源把王建立留在朝中，任命为宰相，判三司。什么叫判三司？就是管理盐铁度支户部三司，负责国家的税收财政这些个事情。这个王建立因为不认识字，于是罢了这个判三司。李嗣源没有应允，哎，这倒不错，满朝文武识字的不多。李嗣源在开封的时候，留在洛阳的皇子李从灿呢，因为喝醉了酒，坐在皇帝御榻上去。李从灿呢，少年气盛，一直对这个安重悔啊不低眉折腰。安重悔啊就借这件事情，在这李嗣源回到洛阳之后，参了这李从灿一本，请这安嗣源呢治皇子大不敬之罪，论斩。李嗣源对儿子公然登上这个御座，也是大为的震怒。这皇帝的御座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呢，那别人登上去这玩意还了得吗？李嗣源就下诏赐这个李从灿死，李从灿也只好自杀了。这个前慈州刺史啊康福呢会说这个沙陀话，李嗣源啊常常的跟他用这个沙陀话进行啊绘画，俩人啊交谈，那就等于是外国话呀。这安重悔十分的疑心，于是私下就厉声厉色的警告这康福，你跟皇帝用胡语说话让别人听不懂，这是为什么？这康福一听，那这也没什么呀，他不是皇上也会这沙陀话吗？哼，我可告诉你康福，你胆敢对皇帝妄奏声，我斩了你啊！行啊，下官不敢了。这康福后来一想，哦，他不会，合着旁边也没翻译。康福啊虽然说表示不敢，但是这安重悔他不放心的，就以西北灵州与这胡人呢比邻，首帅多因为这个胡人呢犯境而战死为由，让这康福去灵州担任河西节度使，想把这个康福调出朝廷。这康福啊哭着向李嗣源请求留下来，李嗣源就命令安重悔给这康福换个官职。安重悔啊就回奏，康福做刺史以来没建立任何的功勋，今天得一个节度使已经不小了，那还有什么要求的？而且成命已经，难以再改。其实他内中啊这个心思啊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李嗣源不得已于是对康福说，重回掌选官寿之职，他掌管这个权力，他不肯给你调换真也难办。长兴元年，也就是公元的930年，焦艳已盛，都打算冲到云霄的安重悔又被加官为中书令，皇子李从容对他都敬视不暇呀，文武百官呢没有不怕他的，唯有河中节度使李从珂向来不对他卑膝。安重悔想起了昔年随同这个李嗣源在河北的时候一次宴会上，他和李从珂因为说话争执起来，李从珂跳过来揪着他衣领挥拳就打。当时安重悔不过就是一员将领，不敢惹这个李从珂，只好撒腿就跑。事后李从珂虽然向安重悔赔情了谢罪了，可是这个仇恨一直压在安重悔的心里，说近来安重悔就屡次的在这个李嗣源面前说李从珂的不好，李嗣源只当耳旁风，来个知之不闻。安重悔就想，李从珂你不过就是皇上的义子干儿罢了，皇上的亲生儿子李从灿都被我弹劾受到了赐死，难道说我真格的就除不了你治不了你？安重悔也是真是权高胆大，居然假传圣旨命河中衙内指挥使杨彦温把这个李从珂逐出了河中府。四月初五这一天，李从珂出了河中府城，到这郊外检阅一批军马，日暮回来的时候，这个城门呢已经关闭了。李从珂命令随从上前叫门，城啊上面到了这阵齐刷刷的出现了一支兵啊，杨彦温呢全副甲胄，倚着这个城的垛口往下一看，我奉枢密院之令请功入朝，将军您先开城，有什么事情我入城回府再议如何？不是末将复功，
实在是奉令而行，本

0: 开城攻苏去，不然的话我令兵卒方见了。啊，到这阵李从珂无可奈何，只好带着从人调转马头向西而去。当夜晚进入了余乡县，就在这余乡啊住了下来。他亲自写表，派人日夜兼程赶往洛阳，把河中府突然出现的变故奏上了这个李嗣源。李嗣源闻奏心中生疑啊，于是就把安忠悔招来询问。杨彦温公然驱走了镇帅，还说是奉了枢密院之令，这是怎么回事？安忠悔一听故作惊讶说，这必然是杨彦温谋反，以此为借口。会是这样？哎呦，奸人诡诈呀，什么谎言编不出来？臣请速速的发兵讨伐杨彦温。李嗣源这阵紧皱双眉思索着，如果杨彦温真的是谋反，从科上表为什么不说他谋反？安忠悔见李嗣源这阵沉思不语，于是催促道，陛下，河中近在咫尺，如果不迅速的讨伐，必酿大患。好吧，卿可派兵，不过要生擒杨彦温，朕还要当面审讯，问个究竟。臣遵旨。安忠悔调洛阳守将索自通、药彦筹带兵攻打河中府。4月18攻下河中，其实也说不上攻下，那杨彦温啊本来就没有反，索要二将一到就轻轻易易的把这个杨彦温呢给抓了。按照安忠悔的命令当场斩首。安忠悔杀人灭口之后，李嗣源没办法调查。这阵李从珂回到洛阳，李嗣源把他申斥了一顿，责备他治军不严，以至于生了变乱，让他回家闲居了。李从珂在家里头，他这个家在哪儿？洛阳清化里。他回到了这个府地，杜门不出啊。安忠悔就上书弹劾李从珂身为镇帅，丢失了城池，请李嗣源降罪。李嗣源这阵气愤地招来了安忠悔，我儿被奸人重伤，取之未明，如何？加罪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说山高路远，害怕爱的人失之交臂。我说风雨不定，爱的人永生相随。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箭头窑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